0: 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实难题。
1: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系统性破解难题？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凌叔的报道。
2: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3: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三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3: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自身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变现实的难题。
2: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

0: 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1: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的，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有资源相结合，还有特于军人事务啊，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0: 刘广清还举例说，比如游客到烈士陵园去参观纪念设施，涉及讲解的内容需要有党史部门参与，否则讲解内容可能就不够规范。
1: 纪念设施那里面的那个展示哪些内容啊，讲解哪些内容啊，党史部门他要参与。然后你说你展示的内容，他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个要求，他是应该还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0: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2: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0: 万玲还表示，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立法保护，不仅让红色资源保护从业者履职尽责更有底气，也让红色资源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2: 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既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也告诉我们哪些不允许做，更能告诉别人哪些是禁止做。
0: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3: 特别这种未定级的，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其实真的是维护不足。就是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侵占的一些风险。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0: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霄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4: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 传承的这个工作。
0: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延续了前两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单日拿下九枚金牌、三枚银牌、三枚铜牌，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10: 在昨晚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
9: 这枚金牌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不久前在亚锦赛决赛中，中国女排在主场惜败泰国队，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这枚亚运金牌见证了中国女排面对压力时的韧性和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1: 吴梦洁来发球，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12: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做出了微调，郭中南取代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坚出现在副攻位置，这个调整效果不错。我们依靠拦网的高度不断干扰日本队的进攻节奏，让日本队失误连连，中国女排以25-19先下一局。而谈到自身表现时，郭中南谦虚地表示自己还需要提高。
13: 从团队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打的也是非常拼，然后从个人角度来说，自己还是很有很多方面技术方面需要去改进，在后面训练中一步一步去改进。
12: 第二局中国女排延续了第一局的出色状态，发球、拦网、扣球持续施压，造成日本队频频失误。此后日本队通过暂停调整战术，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中国队中后段持续发力，王傲坚、庄宇珊等进攻点高效得分，以25-20再下一局。决定胜负的第三局，中国女排坐了过山车，由于日本队退无可退，开局就采用了冒险性极高的强攻战术，而中国女排由于体能下降，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一度局分以2-10落后，但在关键分上，主攻庄宇珊站了出来，连续进攻得手。这场比赛庄宇珊得到了12分，帮助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庄宇珊认为，中国女排赢球的关键就是在逆境时的坚持。
14: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赢下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另外一大功臣就是主攻吴梦洁，她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仍然得到全队最高的26分。吴梦洁：
15: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队伍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可以打那么好也是队伍的所有的支撑，我觉得离不开任何人吧。第一时间没有拿到这个奥运资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这个可惜和阴霾里，需要走出来。我觉得对明年的比赛，然后对我们拿奥运这个资格，我觉得充满期待吧。
12: 从世界女排联赛到亚锦赛再到亚运会，中国女排今年的比赛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女排姑娘们的征程还没有结束。中国队将力争打出好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
16: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
9: 除了女排赛场的神勇发挥，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代表团在游泳、射击、公路自行车、武术等多个项目中同样表现优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回顾一下过去一天中中国体育健儿的精彩表现。
17: 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8: 射击赛场，中国组合王子飞、盛礼豪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以 507.1 环的成绩夺金，并先后打破资格赛和决赛世界纪录。21岁的盛礼豪由此成为本届赛事诞生的第一个三金王。此前，他夺得了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和个人冠军。提到自己和搭档的发挥，王子飞说：“
19: 这个决赛表现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但也能及时调整回来。对自己来讲，是一次丰富的比赛经验吧。但我们也一起搭档过很多次了。”
18: 公路自行车。
2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21: 这个时候我们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2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0: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
1: 层林遍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

0: 乾隆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满。
1: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玉米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秋分至，丰收时。今天既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刚才提到的这件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藏着古人怎样的丰收心愿，又和当下流行饰品中的图案有着怎样的文脉渊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文物，寻文脉。
5: 战国古文玉璧玉质温润洁净，器形端庄规整，延续上古玉璧外圆内孔的经典形制。玉璧璧身双面满工雕琢古文，颗粒饱满圆润，排布连贯有序，是战国礼制玉器中极具农耕寓意的代表性器物。在古人眼中，谷物滋养万民，安定天下，是世间至善之物。匠人以谷粒为文，琢玉为器，寄托风调雨顺、仓廪充盈、岁岁安康的质朴心愿，这也是华夏先民最朴素最原始的粮食安全理念。玉璧最早源自新石器良渚文化，历经商周积淀，在春秋战国形成完备的礼制体系。古文玉器萌芽于春秋，至战国走向鼎盛。春秋战国重农固本，以粮安邦，农耕关乎社稷兴衰。这件战国古文玉璧恪守上古圆璧向天的礼制规制，玉璧外圆法天，顺应四时农序，天地节律，中心穿孔贯通，寓意天地相融，万物共生。从战国古文鼎盛，经汉唐明清传承，古文玉璧见证了中华民族重农惜粮安邦的千年文脉。这件玉璧一度流失海外，漂泊异乡数十年。2015年，美国根据中美谅解备忘录，将22件非法流失文物归还中国，它便是其中之一。2018年正式入藏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千年流转，古文早已走出馆藏，融入日常。如今无论是古法金饰、玉璧吊坠，还是国风饰品，常常沿用传统古文肌理。曾专属王侯的礼制重器，也已化作普通人随身佩戴的美好寓意。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2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

0: 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9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盐城石油集团驻盐重点企业调研稳增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关于经济稳增长部署要求，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启地协同推动经济稳增长取得更大成效。市委常委、副市长人选徐田江参加调研并主持座谈会。郭柱国先后走进盐城石油集团油田公司、气田公司、管道运输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投资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郭柱国认真听取企业生产计划完成情况、现场调度指标任务、研究部署纾困举措。郭柱国对盐城石油为盐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并向全体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他说，支持盐城石油就是支持盐安发展，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全力以赴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更好发展。要深化协同联动，畅通沟通渠道，构建紧密型地企关系，实地双向奔赴，良性互动，共赢发展。郭柱国强调，盐城石油等驻盐企业要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切实撑起工业经济基本盘，努力为盐安经济稳增长多做贡献。一要抓好生产调度，油气企业要结合年度生产计划，科学统筹月度生产任务，持续加强原油产能建设，加快天然气产能释放，扛起社会资本投资剧情，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夯实经济稳增长硬支撑。二，要深化产业协同，推动企业内部协同、企业和地方产业协同，在聚焦油气开采加工主责主业的同时，在批发、科研、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扩能增效，打通产业链条，聚沙成塔，形成合力，巩固二产支撑，做大三产贡献。三，要强化服务保障，各级各部门要常态化主动对接企业，定期了解企业困难，全力协调推动问题解决。企业发展好，贡献大，地方财政才有源泉，民生福祉才有保障。要坚决摒弃官本位思想，认真落实三服务要求，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要素保障。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务必做到隐患排查到位，问题整改到位。只有守住安全底线，生产发展才有根基。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前提下，促进生产，奋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1到26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招聘，
4: 我要招聘，
1: 还
4: 有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老陶陶，我是王梦，
1: 我是景诺。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日，星期三。同时呢，今天我们将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
1: 没错，此后呢，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的转凉了。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添衣服，注意保暖。
0: 没错，那么在这个金秋时节呢，愿你我呢都能够在丰收的喜悦中，不负时光，不负自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陶陶，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说起贴膜，大家肯定都不会陌生，手机要贴膜，电视也要贴，还有这个汽车的玻璃也得贴膜，这些呢都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操作。但是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贴膜的这项技能用到了家里的各个角落，生怕后期的生活中家具呢墙面这些地方会出现磨损和划痕。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聊一聊家里那些常被大家安排贴膜的位置到底是值不值得贴，又有哪些的门道。
0: 没错，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得说一说石英石的台面，这呢可是很多中国家庭装修后的重点保护对象。为啥大家都想着给它贴膜呢？主要是石英石台面呢它容易渗色吸色，这呢几乎成了通病，而且呢一旦渗上颜色之后呢清理起来呢就会特别的麻烦，简直呢让人头疼。所以呢不少家庭呢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就选择呢给台面贴膜。要说贴膜的优点呢，也确实是挺实在的，贴完之后呢台面更好打理，耐脏耐高温，而且呢还抗划痕，视觉上呢也能提亮不少，看着呢是更加的干净清爽。
1: 没错，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的明显，自己贴难度非常的大，而且很容易呢自己会贴得歪歪扭扭，还会留气泡。找人贴的话，那么一米起码得个100多块钱左右，整个厨房台面做下来差不多就得上1000块，而且贴膜的使用寿命也就大概在3到5年，到期了以后还得重新的贴。其实呢我倒觉得这笔预算啊，不如说是直接花在石英石的本身上，选择一款质量好一点的石英石，本身呢它就具备一些防渗色耐磨耐高温的性能，根本不用说是额外我们再多花一笔钱贴膜多此一举。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厨房灶台的墙面。对于咱们习惯爆炒的中国家庭来说，灶台的墙面呢那可是真的重灾区，每次做饭呢油烟四溅，时间久了呢瓷砖的那种细缝里呢它就会发黄发黑。

0: 清理起来呢又费劲儿，又彻底很难清理啊。所以呢有些家庭呢为了方便清洁油污呢，就给灶台的墙面贴一层防油膜。那这防油膜它到底有没有必要贴呢？说实话无伤大雅。一方面呢，防油膜它的成本不高，几十块钱呢就能够买一大张，自己动手贴呢也没啥难度，新手呢也完全能够轻松搞定。另一方面呢，确实能够起到保护砖缝的作用，而且呢防油膜的图案款式呢它也特别的多，如果选对了呢还能够借鉴性的提升厨房的美观度，算是一个小小的装饰。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咱们平时勤快点做完饭的时候呢顺手把墙面擦一擦，不贴防油膜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毕竟呢瓷砖本身就是比较好清洁，用湿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而且呢有一些质量一般的防油膜贴上去容易，撕下来的时候还会留下一些难看的胶痕，到时候清理胶痕呢反而会更加的麻烦。所以呢我个人呢更加的倾向于在装修的时候就做好规划，给灶台的墙面呢贴上整块的大瓷砖。或者呢是给这个单独装一块不锈钢板，从根源上就解决了油污难清理的问题，这样的话后续生活也会更加的省心。
0: 没错，反正我们每次做完饭呢都要洗碗然后擦桌子嘛，
1: 顺便的事。
0: 对，顺便一抹布上去把它擦干净就好了，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它日积月累的然后难弄到上面然后难清理。
1: 是。
0: 最后呢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卫生间的淋浴的玻璃门，这呢可是关系到安全的重要地方，大家呢就得多上点心。咱们家里的淋浴玻璃门呢基本上呢都是钢化玻璃的，如果是按说是就算发生那种自爆呢也会碎成细小的颗粒，能够降低对人体的伤害。但是呢降低伤害的可不等于没有伤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呢因为淋浴玻璃自爆而受伤的情况呢也不算少见。所以呢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给淋浴玻璃门上呢贴上一层防爆膜，贴上防爆膜之后呢就算玻璃真的自爆了也能够把玻璃碴子啊牢牢的粘住，这样呢它就不会飞溅，能够彻底的保证咱们的安全。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贴了这个防爆膜的玻璃门后期使用中还不容易吸附一些水垢，平时呢擦一擦就能够保持干净整洁，极大的减少了家务量。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定制这个淋浴玻璃门的时候呢就直接的要求商家帮忙贴上这个防爆膜，如果商家没有贴呢自己也一定要记得补上，安全这个事儿真的是无小事啊，大家可不能马虎。
0: 没错，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卫生间的窗户。卫生间呢作为家里采光比较差的空间，不少朋友呢为了让采光好一点呢都会给窗户装透明玻璃，但是呢又担心隐私问题，于是呢就想到给玻璃贴一个防窥膜，这样呢就能够来提升私密性。可是实际上呢并不是所有的防窥膜它都能够做到100%的防窥，比如那种不带纹理的白膜，要是呢有人靠近窗户还是会出现那种透影的情况，隐私呢根本得不到真正的保护。而一些带图案的防窥膜呢虽然防窥效果还是不错，但是呢它又会影响室内的透光性，所以呢本来卫生间采光就不好，贴完之后呢屋里就更加暗了，得不偿失。
1: 是的，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尽量呢别给卫生间装百叶的窗帘。一方面呢如果说质量没有选好，百叶之间的缝隙容易透光透影，就非常的没有隐私性。另一方面呢就是每次开关这个百叶帘都整得得一点一点的调整，就像我们升国旗一样啊，得这样一点一点拉， 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的不方便，时间久了呢还容易积灰，清理起来也是非常的麻烦。
0: 没错，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总结一下呢，就是家里合理的贴膜确实呢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让咱们的生活呢更省心省事。但是呢，如果盲目的跟风，不管是什么地方都想着贴膜，不仅会花冤枉钱，还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呢徒增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大家在给家里的物品贴膜之前，不妨先想想是否真的有必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做选择，这样呢才能够真正达到省钱又实用的效果。不知道大家呢给家里的哪些地方做了贴膜呢，或者是还有哪些贴膜的小妙招，还有踩坑的经历，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谈到我们的疾控部门工作重心的一个转移啊，从这个防范全人群感染转移到保护重点人群，降低重症和死亡病的发生，尤其是一些艾滋病呀、肺结核等的这个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上。那说到这个艾滋病啊，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艾滋病，可能会莫名的感到一些陌生或说是紧张。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实际上艾滋病呢，现在科学讲应该它是一个可防可控的这样一个慢性传染病。那么科学认知和积极预防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远离风险，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平等的尊重与关怀。那么今天这个借着我们节目机会，接下来时间呢，我还是想请我们的高越高科长啊，给大家聊聊我们的人群该如何科学认识艾滋病，守护你我的健康呢？高科长。
2: 啊，好的。艾滋病呢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严重传染病。虽然目前没有无法完全治愈，但是呢通过科学的防控，完全可以有效控制它传播风险。艾滋病病毒呢主要攻击的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最终呢因为机会性感染或者肿瘤死亡。感染后可能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潜伏期，在这期间呢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仍然具有传染性。我国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现在存活的这个艾滋病感染者呢达到了132.9万。我们宝塔区呢从200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后呢，每年陆续都有发病，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艾滋病防控的相关知识，有效的防控和应对艾滋病发病。这个艾滋病它的传播呢主要是有三种途径，一个呢是性接触传播，二一个是血液传播，三一个是母婴传播。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握手、拥抱、共用餐具、办公用品，以及蚊虫叮咬等等，这些不会传染艾滋病的。科学的防控尤为重要，为了提高咱们的自我防护意识，减少这个感染机会，我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远离不安全的性行为，做好个人防护，正确使用安全套，避免多性伴，定期进行性传播感染检测。第二个呢就是避免血液暴露，不接受非正规医疗机构的注射、手术，不共用剃须刀、牙刷等个人用品。第三个呢是医务人员、实验室工作者要严格执行防控措施，发生职业暴露后呢及时服用阻断药。第四个是发生高危行为的人，这个群众呢要及时采取这个药物阻断治疗。一般发生这个高危行为以后呢72小时内服用阻断药物，但是最佳的服药是24小时内是最好的，这个阻断成功率呢可以达到95%以上。第五个呢就是有高危行为者应该主动定期进行这个检测，一般呢建议是发生高危行为以后呢，一个月检测一次，再就是3个月、6个月各检测一次。目前呢我们宝塔区艾滋病自愿检测咨询点呢有延安市疾控中心、宝塔区疾控中心、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安市博爱医院，这五家机构。第六个呢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我们一旦被确诊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么应该尽快的开始抗病毒治疗。咱们宝塔区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呢是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咱们姚店儿镇。同时呢大家和我一起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艾滋病常见的认知误区。误区一呢就是 感染艾滋病等于判死刑，认为艾滋病

0: 无法治愈，治疗没有意义。实际上呢，感染后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可以延长生存期，甚至接近正常人的生命。现代医学已将艾滋病变为可控制的慢性传染病，规范治疗可以长期生存。第二个误区就是检测结果阴性就
1: 费免费疫苗和收费疫苗，其实两者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免费疫苗会越来越多，两者都可以预防相应的传染病。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情况综合考虑选择。
2: 贺主任，实际上是不是现在目前流行的很多这个疾病，我们基本上都有这个疫苗可打？
1: 对，我们现在流行的大部分都有疫苗可以。
2: 我相信作为您这个行业从业者，您肯定知道很多这个您尤其是年龄大的一些人啊，我可能认为他们是可能是因为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免疫力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强壮啊，好像是很多年龄大的人容易患一种我们叫民间叫这个蛇缠腰的疾病，您知道吗？
1: 对对，是
2: 这个犯病的时候特别疼啊。现在是对这个疾病我们有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呢？
1: 蛇缠腰其实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带状疱疹。
2: 带状疱疹啊，
1: 对，小的时候第一次感染这种病毒表现为水痘，水痘好了以后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潜伏在人体的感觉神经节里。成年人身体免疫力下降时，潜伏在体内的病毒被激活发病，引发带状疱疹。最容易感染的人群，一是高龄人群，二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如年老体弱、过度疲劳、使用免疫抑制剂、患恶性肿瘤等。还有一种是慢性疾病患者，如糖尿病、慢性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患者。目前我们宝塔区有两种预防带状疱疹的疫苗，都属于自费接种的疫苗。一种适用于50岁以上人群，接种两针，间隔两个月；还有一种适用于40岁以上人群，接种一针。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带状疱疹，降低风险和严重程度，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
2: 那么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有一个疾病对于女性的这个危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宫颈癌啊。我们知道宫颈癌呢是危害女性健康的因素之一，近年来人们对预防宫颈癌的意识呢也在逐步的提升。可能大家也知道啊，曾经这个 HPV 这个疫苗可以讲疫苗难求，那现在我们宝塔区对于这种疫苗的这个准备是否充足？另外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的疫苗是不是现在也有一些种类的这个分别呢？何主任。
1: 对，我下面我就关于这个宫颈癌疫苗给大家讲解一下。宫颈癌疫苗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疫苗接种有效预防的癌症。 HPV 病毒是引发宫颈癌的主要原因，而 HPV 疫苗能预防多种高危型 HPV 病毒的感染，从而大大降低宫颈癌的发病风险。目前宝塔区有三种 HPV 疫苗，二价疫苗可预防 HPV 16、18型病毒感染，适用于9到45岁女性，推荐于0、1和6月分别接种一剂。对于9到14岁女性也可选择采用0、6月分别接种一剂次。四价疫苗可预防 HPV 6、11、16、18型病毒感染，在二价疫苗基础上增加了对 HPV 6和11型的预防，能预防生殖器疣等，适用于9到45岁人群。九价疫苗可预防 HPV 6、11、16、18、31、33、45、52、58型病毒感染，能预防 92% 的宫颈癌，还对阴道癌、肛门癌等有预防作用，适用于9到45岁人群。四价、九价疫苗推荐于0、2和6月分别接种一剂。另外，9到14岁儿童还可采用

0: 九价疫苗两剂次接种程序。现在男性四价 HPV 疫苗也已在这个中国获批上市，适用于9到26岁的男性，可预防因 HPV 16、18引起的肛门癌、HPV 6和11引起的生殖器疣等。目前宝塔区3种 HPV 疫苗均供应充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就近的接种门诊自费自愿接种。
1: 好的，这里也是沿海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这时间来继续关注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听说长期吃盐太多会对身体有所危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才能做到正确食盐呢？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贺主任。
0: 好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食盐的这个问题。长期食盐摄入过多，可使血压升高，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并可促进食欲，损伤胃黏膜，加快钙质流失，增加超重肥胖、胃病和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对于儿童推荐每日食盐量摄入2到3岁幼儿不超过2克，4到6岁幼儿不超过3克，7到10岁儿童不超过4克。
1: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个唯有可以听清楚了。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沿是我们沿市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永刚，副主任贺军红，副主任刘杰，刘病科科长高月。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长期高脂肪膳食对健康的危害是什么？烹调油每日推荐摄入量又是多少？减油的措施有哪些？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何主任。
0: 长期高脂肪高胆固醇膳食，包括摄入过多的这个烹调油和动物脂肪，是高脂血症的危险因素。长期血脂异常可引起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用油量不超过25到30克，建议每日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不超过2克。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说到这个摄入量的问题啊，贺主任，实际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经常会给小孩说，哎呦，你别吃糖，别买糖，是不是这个糖吃的太多了，对人的身体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或者说不太健康？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该如何正常的去吃糖呢？我们正常的这个糖的摄入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0: 添加糖是这个重热能食物，过多摄入会造成这个龋齿、膳食不平衡，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风险。建议这个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少喝含糖饮料和高糖食物，多喝白开水，学会看营养标签。烹调少用糖等措施都可以减少糖的摄入量。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摄入糖量过多会对牙齿实际上是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是吧？
0: 对。
1: 那说到这个牙齿啊，那我们这个人群啊，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更好的来健康我们的口腔？
0: 口腔健康与这个全身健康息息相关。从医学上讲， 口腔的健康标准为牙齿清洁，没有龋动，牙齿颜色正常，无疼痛感及无出血现象。坚持做到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每天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分别刷牙一次。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养成刷牙不再进食的好习惯。普通成年人每天至少进行一次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这个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口腔疾病并进行早期治疗，建议每年定期洗牙一次。
1: 嗯，好的。现在呢，接下来时间我想问一个就是这段时间可能非常热议的话题啊，可能很多人最近都在聊这关于肥胖的这个话题啊，很多人在谈，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对这方面可能是更加的关注。那么现在我们肥胖的人群可能会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超重肥胖是不是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些危害？那么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维持我们的健康的一个体重呢？何主任，
0: 好，世卫组织研究表明，超重和这个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会增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男性前列腺癌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如何维持健康体重？需要这个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是保持健康体重的关键，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的基本原则，建议平均每天的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每周达到25种以上，坚持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推荐每周至少进行5天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每周至少2天肌肉力量训练。超重肥胖者应长期坚持减重计划，速度不宜过快，减重速度控制在每周降低体重0.5到1公斤，提倡安全减重，运动时做好保护措施，避免受伤。另外，充足和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减重。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去减重啊，这个速度也是要有所控制啊。你刚才说我们的减重速度应该控制在每周是这个0.5到1公斤，简单说也不能够减得太快，
0: 对对对，
1: 是吧？好的，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前两天我领父亲去做了体检，做了一个骨密度检测，发现他的骨质疏松是非常的厉害，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补钙？我该如何正确补钙呢？我该怎么办？”好，何主任，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下面我给大家再解答一下这个关于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全身性的骨骼疾病，主要表现为这个疼痛、驼背、身高降低或者和这个骨折，其中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为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我们应该从35岁开始重视钙与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入，预防骨质疏松应多吃富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饮食，平均每天至少要20分钟的日照，充分的日照会让这个维生素 D 生成，维生素 D 对钙质吸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适量运动尤其是抗阻力量训练能够起到提高骨强度的作用。
1: 好的，希望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另外一位副主任刘杰刘主任再来聊两句。刘主任你好。
3: 你好。
1: 其实上说到我们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工作，我觉得有一种病我们一定要来聊，什么就是我们的结核病啊。因为我国啊，可以讲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结核病相对来说高负担的这样一个国家。虽然近几年据我们了解，结核病的发病率实际上它还是在一个降低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一直在降低，但是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谈起结核病来还是比较担忧啊。那么为了降低老百姓对于结核病的这个 恐惧的这种心理，您

0: 是不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再利用这个节目机会给大家推广一下我们结核病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我们该如何正确科学的预防呢？
1: 好的，最常见的这个结核病为这个肺结核，俗称这个肺痨。
0: 嗯，
1: 是由这个结核杆菌分子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主要症状为这个咳嗽、咳痰。如果这个咳嗽、咳痰两周以上，还伴有痰中带血、低热、疲乏无力、体重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就要高度怀疑是否得了这个肺结核，要及时到这个肺结核定点医院就诊。当确诊感染肺结核后，大家也不必担心和恐慌，百分之95%的患者可以治愈。目前这个我区的定点治疗医院就是咱这个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这个姚店镇。为了科学规范预防肺结核的发病，咱们要做到一事，要注意手部卫生，在饭前便后、接触患者前后都要认真洗手。二是这个肺结核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当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尽量减少与这个肺结核的接触，要保持1米以上的这个距离。第三是居住环境定时通风，让这个新鲜空气进入室内，保证通风良好。第四呢，就是这个均衡饮食，加强营养，增强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第五是要加强锻炼，老年人可以进行适当的热身活动，比如慢走、拉伸等，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有效预防肺结核病的发生。
0: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解答更多微友的这个提问了，因为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微友啊发来提问。那么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王主任一行，为您答疑解惑。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王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对此次节目的关注和参与。借助沿河热线节目平台，我代表宝塔区疾控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宝塔疾控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疾控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大家多监督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进宝塔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

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6，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大家周三快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延安故事，由刘新月为大家带来的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新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的瓦窑堡正式开学，史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

大学，简称汉大。它是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表达了抗大学员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培养这种精神，抗大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检验每个学员毕业的重要标准。艰苦奋斗建校社。1936年6月，弘大建校不久，国民党师长高双成部突然袭击瓦窑堡，弘大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当时的保安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地瘠人稀，物产匮乏，交通不便，广大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弘大进驻保安时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岭之外，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羊棚，住着几十户人家，到处野草乱石，遍地牛屎马粪。在这里建设校舍的确困难很大，但是困难吓不倒备尝艰辛、身经百战的长征红军干部。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挽起裤腿，不管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人人动手清除牛屎马粪、杂草垃圾，垒墙填坑，把一个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边条草帘做门窗。半天时间，简陋的校舍和课堂改造而成。他们把几个小石洞做卧室，一个较大的石洞做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晴天，同学们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教员们站在石讲台上上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静心听讲。有一次，毛泽东来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也常开玩笑说：同学们，不，同栋们，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这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弘大学员自己动手把破庙烂石洞改造成整齐清洁的校舍，这种精神大大感动了新解放的保安人民。当地群众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达了对弘大学员艰苦奋斗精神的高度赞扬。自力更生挖窑洞。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弘大由保安迁驻延安，改名抗大。名曰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大家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15平方米的一孔窑洞住一个班。抗战爆发后，新学员不断增加，加上陕北公学也来了大批的新学员，没有地方住。党中央果断决定，抗大让出部分校舍给陕北公学，抗大学员自己动手打窑洞。毛泽东告诉罗瑞卿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掘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抗大很快做了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师生拿起掘头铁铲，浩浩荡荡来到凤凰山路，抡起掘头，开启了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的劳动。这期的学员一二队

都是长征到延安的红军干部，年龄虽然不大，平均才二十几岁，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是军师以上干部。大部分同志都负过伤，但他们依然响应号召，把挖窑洞当作上战场，个个冲锋在前，抢到了镢头就不松手。原任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身材魁梧壮实，加上一身过硬的武功，抡起镢头几个小伙子也赶不上他。卢东升的脚有点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不能挑土就争着挖土。燕福生只有一只胳膊，就替炊事员烧水做饭或挑饭上工地，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为建校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红军干部带头苦干，使第三大队的知识青年深受感动，他们向老红军学习，也争先恐后地干起来。虽然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小姐少爷，从未握过镐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们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有劳动锻炼的毅力。开头几天的确艰苦，挖不了几镢头就一身汗水两手血泡，有的气喘腿软，甚至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腰酸背痛像害了病一样。但是第二天他们毅然挺住身骨，咬牙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终于锻炼出来了，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知识分子不但苦干，还能巧干，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根据土质情况，挖土时把下层或四周的泥土挖空，然后从上头用力砸，泥土就大块大块往下崩，叫做动摇敌人的基础战法。有的利用杠杆原理调运泥土，节省人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些红军干部开始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打窑洞，后来看到他们不仅能打，进度还很快，而且还学会了垒火坑、打烟囱、粉刷墙壁等一整套建窑洞的手艺，也打心眼里感到这些知识青年革命热情的可贵。当时劳动的热情十分感人，罗瑞卿、莫文华、胡耀邦等校领导同志带头劳动，并在工地上组织竞赛，叫着学员同心协力，你追我赶的干。有的抱病继续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来还接着干。至于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休息时不休息、下雨下雪天坚持作业、星期日和晚上加班劳动的事例数不胜数。更热闹的是整个工地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路过凤凰山下，听到漫山遍野歌声飞扬，看到山坡上一排排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10月23日，他专门给抗大挖窑洞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遍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抗大师生新挖窑洞175孔，超额完成25孔。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意盎然。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窑洞大学。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的是校舍缺少的困难，培养的却是

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抗大精神。自己动手，衣食足。1939年至1943年，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难，抗大总校和分校连小米也没有了，学员们吃高粱、黑豆，甚至吃野菜、橡树叶、榆树皮。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难，抗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当中，使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于是抗大学员也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这在古今中外的办学史上也是伟大的创举。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做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求全体教职学员开垦20000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子和绑腿，全校全年所需肉菜由自己解决。为了落实上述计划，共产党员要做生产运动的先锋。毛泽东也为抗大开荒生产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1943年5月4日，朱德在接见即将去陇东开荒的抗大第7分校第2大队的同学时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要你们去陇东抗大第7分校，发给你们每人3件宝贝，第一是镢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用这3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7分校第2大队的教职学员带着首长的嘱咐和这3件宝，开赴陇东合水县豹子川一带，在深山里开荒生产、建新校舍，并担负学习和保卫边区的任务。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劳动，把荒无人烟的豹子川变成了学习、生产、练兵的好地方。朱总司令这3件宝贝不仅是送给7分校2大队，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1939年春天，抗大总校组织了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5000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攻，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学员们上工以后，每人画好一片地包干，看谁先把这片地干完，算是跳出包围圈，取得优胜。有一天，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最后来到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张继春主任正挥汗如雨地埋头突围，便夸奖他说，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校领导的模范行动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劳动竞赛更热火了。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有的大队干脆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学习。女生队的开荒更值得钦佩，他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女生们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他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他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落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除了开荒种粮种菜生产自己以外，为了实现丰衣足食，还掀起了纺线运动。学校给大家每人发了一辆纺车，初学纺线时热闹非凡，特别是男学员，拿惯了枪杆子的手要纺线实在不易，纺车一转，棉花抽慢了，纺的线又粗又松，拉快了马上断线，急得不少同志发牢骚。可是革命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当大家冷静下来想想，纺线也是为

0: 为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胜利。而且听说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也在防线，一股怨气全消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勤学苦练，不仅不发牢骚、不砸纺车了，还钻研提高纺线产量和质量的问题。他们改造了祖祖辈辈千百年留下的旧纺车，提高了纺线的速度。一般同志一天都能纺出一斤二两线，质量还很好。老百姓称赞说，八路军真是能武能文，粗活细活样样精通。陕北盛产羊毛，同志们不仅学会纺线，还学会捻羊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捻成的毛线经过加工，还可以织毛毯和粗呢子。呢子用槐树叶子汁染成黄色，便可以做成衣军装和衣军大衣。到后来，抗大的同志靠自己动手，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有的同学高兴地说，我们穿的是羊毛，盖的是羊毛，全身都是毛，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有人把这句话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哈哈大笑，诙谐地连声说，天才，天才。勤俭节约传家宝，抗大的教职学员都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树立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共产党与抗大师生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当时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外，学习生活方面也有不少困难，需要想方设法去解决。那时候纸张很紧张，印讲义校刊用的都是延安造纸厂的图纸，加上蜡纸油墨质量不好，印成的讲义校刊读起来很费劲。但大家要能得到一本讲义或一份校刊，还是如获至宝，认真的阅读。记笔记没有纸，有的就找出旧线装书翻过背面订成本子记录，有的则利用看过的书把笔记写在书本的空白处。没有笔，学文化时就用树枝做笔，大地做纸，在地上练习写字做习题，或用小石板石笔练习。有时在合作社能买到一个蘸水笔尖，那可高兴了，绑上筷子高粱杆或插进子弹壳里，就是一支阔气的自来水笔，宝贝得很。没有墨水，有的挤桑葚汁替代，有的用锅灰泡水做墨汁。后来延安化工厂生产出染衣服的蓝淀粉，每人发一小包，可以泡一小瓶墨水，就可以用蘸水笔写字了。在日用品奇缺的情况下，代用品的花样更多了，用破碗、旧墨水瓶做油灯，烧草木灰的过滤碱水代替肥皂洗衣服，用盐代替刷牙粉，用煤油桶代替饭桶，用普通剪刀代替推子理发，用点香或火绳代替钟表。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

0: 月继续抗战到底。72年后，林渊的子女按照父亲嘱托，将这根指挥棒还给了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冼妮娜与黄河大合唱同龄，又珍藏了10年。2022年4月，时隔整整82年，这根已有淡淡的斑驳的铜锈的指挥棒，带着沉甸甸的记忆，回到了延安。今年是黄河大合唱首演87周年，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0: 接下来为大家讲述民族歌剧《白毛女》的诞生。上世纪四十多年代呢，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正式登上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这部诞生于战争岁月的经典歌剧起源于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一个佃户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被村中恶霸地主看中，以讨租为名逼死老农，抢走该女。该女被迫害，逃进山洞长期居住，变成白毛仙姑。后来白毛仙姑被八路军救了出来，获得了解放。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同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
1: 受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

0: 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3: 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

0: 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3: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4: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2: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5: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6: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7: 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消防素质，
9: 预防为主。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

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

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而有之，陛下明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

0: 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2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或阵雨，西北局地中雨，清晨有雾，16到26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

0: 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提起汪苏泷呢，很多人的青春里都住着一段循环在 MP3 网吧晚自习耳机里的旋律。曾经被贴上网络歌手标签的他，用一首首温柔又戳心的原创，从青涩校园情歌到大热的影视剧 OST， 一路完成了自我蜕变。他的歌用细腻平缓的嗓音讲透了暗恋、遗憾、心动和告别。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了来自汪苏泷的精选十首代表作，重温那些被旋律封存的旧时光。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它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杀，代表了校园初恋最明媚的模样，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微微笑很倾城的片头曲，轻快吉他前奏响起，瞬间拉回了阳光洒满的大学校园，干净清爽的曲风，甜度恰到好处，没有狗血的遗憾，只有少年少女双向奔赴的心动。汪苏泷用温柔嗓音把青涩暗恋、课间偶遇、单车晚风里的小欢喜唱到极致，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治愈的青春甜歌。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

如没传播，一拖延。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0: 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把我叫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点的时分，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古装偶像剧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挺爱聊古装偶像剧的，确实每一次都是吐槽。这部古偶呢开播一周啊，围绕着兰香如故的讨论和争议也是居高不下，如火如荼。剧集呢是否推荐封建和阶级的思想呢？啊，但是呢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作为宅斗的故事，它在角度和叙事上的创新和市面上的古偶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即使看到古偶就恨不得啊，就是吐槽的琪琪啊，也按捺不住连夜追评啊。同类材的这个题材，它的确算不错的，借着难得的故事和题材，有些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兰香如故》啊，已经上线一周了啊。虽然剧集很火，但还是要考虑到没来得及看的观众啊。简单说一下剧情。剧情呢，话说是在明代京城，世代忠良、书香门第的沈家，因为多年前谏言被判这个谋逆之罪啊，惹来抄家之祸。男性呢，家属一律抄斩，而女性呢，则被押往教坊司，沦为官妓。而这个沈家女眷呢，不愿受辱，十几人口人啊，决绝赴死。长孙女叫这个沈家兰，阴差阳错躲过了鬼门关，被善心的奴吉夫妇所救，从京城搬往金陵。经历杀身劫难，她养成了谨言慎行、谦卑忍让的性格。前尘往事烟消云散，沈家兰呢改名许兰香，和养父母一家三口努力存钱，渴望早日摆脱奴籍，成为良民。但是呢，世事如料，金陵城内的林家啊，府内的大少奶奶因为无所出啊，只能从奴籍里挑选几个年轻姑娘入府当丫鬟，实则呢是生育工具的预备役。而入府的许兰香呢，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却始终呢躲不过豪门的啊这个阴谋算计。而性格骄纵狠辣的大奶奶啊，苛待下人，动辄呢就是毒打啊，发卖丫鬟。许兰香呢无意发现大奶奶发放印子钱，然后呢私通外男的一个丑闻。他得知大爷和大奶奶感情不和，明白如果被大爷发现，身为下人的自己只能一同陪葬。那身处死局之中，许兰香呢依靠这个聪明灵巧，一次次呢脱离险境，直到大爷找到他说，帮我做线人，找到大奶奶的罪证，我保你一家平安。这个论服道化和布置设计啊，美术和画面的讲究程度，兰香如故啊在古装剧当中它可是属于第一梯队，毫无疑问。主创呢以明代画家啊，仇英的《南都繁会图卷》作为参考的价值，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也融入了市井烟火的鲜活的质感。镜头呢，巧妙借助圆窗、花门、月洞门之有呢。当然，这些也并不是无意的和持相反观点的网友去争论这个事实啊，因为如果按照正统的这种反封建叙事标准，无论是宫斗、宅斗、权谋等类型题材的作品，最终呢都必须要回答以下的问题：所有的角色是否能跳出斗的叙事，是否能让观众明白在这套叙事下的胜利其实都不过是庞大系统制造出的虚幻的狂欢呢？大家是否能明白在这套叙事下的赢家也不过是棋子或者是牺牲品？如果无法回答，那么所有的争吵讨论都不过是艺术表现的意见的相左啊，然后呢谎论利益而已。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这部《兰香如故》啊，其实觉得是近几年来说古偶当中，
智商在线的一部剧了，而且经得起推敲的一些细节的剧啊，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说大家对古装偶像剧感兴趣，一定最近去追一下这部剧，叫做《兰香如故》。那么时间来到了14:22，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0: OK，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

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四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

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6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7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4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7大纪念册上提了

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就职，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一束红花
2: 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0: 法治理念。
1: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跟各位一起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烟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分为半之意，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又正好呢处在秋季的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转凉，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此时节或浓或淡的秋色像调色板一样铺陈开来，明黄的白桦叶热烈灿烂，墨绿的秋叶浓郁雅致，共同织就出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不知不觉间呢，候鸟已成群飞向江南，夏日的雷声也偃旗息鼓，秋云飘逸，秋水如镜，成熟的气息正扑面而来。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收成便是九月最美的底色。瓜果满园，谷物满仓，橘黄蟹肥，新稻飘香，丰收之美来自劳动者们的汗水的浇灌，也来自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秋分也是大快朵颐的时节，石榴圆润，柿子橙黄，蟹肉肥嫩，桂花入酿，尝一口新米，品一竹秋菜，把秋天的丰饶细细地吃进心里。金秋时节，愿我们都能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前行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2: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没投简历却收到面试邀约，当心掉进诈骗陷阱。法在身边，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关注到以案说法。

0: 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切勿强超强会。通过弯道的时候呢，要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越过黄实线超车，更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隧道桥梁，
1: 我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深入整治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快递送礼等典型问题，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问题解决，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2: 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和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3: 传承党的优良作风，推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政德建设，让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光荣传统深入党员干部心灵，自觉反对合并弃、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样子。
4: 17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安庆桐城市考察，地处城中的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礼让的典范。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强调要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1: 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推动整治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民间陋习，传统节日摒弃封建迷信，回归文化本位，面子文化、浮躁功利等不良社会心态得到有效校正，重拾上检、戒贪上廉的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3: 中央八项规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坚持的公仆意识、群众观念，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促进廉洁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不断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
5: 为迎接五一假期，昨天国家博物馆新展《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对观众开放，展览用300多件珍贵的文物系统讲述我国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廉洁文化。
6: 通过对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追溯，为共筑清气满乾坤的廉洁中国贡献力量。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了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深层重塑，使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进一步端正，推动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汇聚起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4: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7: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在身边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法治资讯。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9月2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黄大发等28名被告人进行二审公开宣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黄大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等21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黄大发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黄大发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对黄大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裁定核准对任永兵、袁兴强、刘汉祥、庄奎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亲属、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等旁听了宣判。

为依法准确惩处芬太尼类物质犯罪，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你不难过吗？然后那个他说难过啊，但我最近确实练的没有人家多，输了也服气，大不了下次我再赢回来。哎，然后我听我小孩跟我讲说，我说看看人家，我说你看看人家这个体育精神，那这一次输就输了呗，下一次再赢回来。我就给他心里默默的鼓了个掌。就是很多孩子只学会了如何，这束光能帮他驱散平庸，也能在他迷茫时为他指引方向。第四个小细节，有责任感，能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事。前段时间，清华开学典礼上，庞众旺作为优秀学生的一番演讲，让我感慨万千。他出生贫困，父亲是精神分裂患者，母亲呢则是下肢残障。从5岁起，他就开始学会独立，跟着大人学着扫地、浇水，帮妈妈洗漱，清理便盆。他曾为母亲住院，挨家挨户借钱，也曾为还债、捡废品赚钱。但他从不抱怨人生，他一直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生活，每天默默苦读，励志改变命运。2017年，庞众旺以744的高分被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实现了人生逆袭。2025年8月，他当选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他曾在接受专访时聊到自己的家庭。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那种韧性也是从小家庭带给我的一个底色。这种底色，无论我以后走得多远，都不会褪色。即使脚下荆棘密布，也要勇敢踏过泥泞，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家人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这样的孩子才是真的从骨子里透出一种生命力，因为他们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坚韧和自强。培养孩子这种韧性，那么我们可以从小给孩子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让孩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会责任感。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在未来的人生中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第五个小细节，懂得关心他人，能够体察到别人的情绪。就是我们有一个邻居，然后他就是我们小区小暖男，我们经常叫他小暖男，他很暖。每次啊，就是说看到邻居谁的快递拿得多拿不了，他就会主动帮人去拿。然后几个孩子围在一起打沙包，旁边呢有一个小朋友也是那种跃跃欲试，可是呢他不好意思加入大家，然后这个小暖男东东就会跑过去拉着他说，来啊，我带你一起去玩啊。就是一个会关心他人、体察他人情绪的孩子，往往心里种满了阳光，他们走到哪儿哪就充满了爱与希望。啊，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媛从小就特别会照顾人，共情能力也特别强。钱媛10岁那年第一次回到钱家老宅，其他孩子都在院里玩，只有他怕祖父感到孤单，贴心地陪在祖父的身边，一会儿呢给他爷爷被子，一会儿又给他翻书。父亲出差不在家时，因为知道妈妈不喜欢摸猫屎，他就一个人在雪地里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铲了一干二净。看完前面就会知道，一个懂得爱人、关心他人的孩子，往往背后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一个被爱充满滋养的孩子，内心才有足够的能量去爱别人，因为他的内心底色是明亮通透的。他们阳光、自信、明媚，懂得感恩，也愿意把爱分享给周围的人。第六个小细节，热爱生活，能发现身边的小美好。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孩子，特别喜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发现？什么，妈妈，你看今天的夕阳好美啊，爸爸，这朵小花好漂亮啊，我要把它画下来。什么，爸妈，今天我吃到了特别好吃的糖葫芦，我好开心。这样的孩子每天都积极阳光，对生活总是充满热爱的。他们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小美好，一顿美味的饭菜，一场美丽的落日，一句真诚的表扬，一朵盛开的小花，都能让他们感到幸福和满足。他们不会因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而抱怨、沮丧，而是会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这份对生活的热爱离不开父母的引导和影响。
啊，周末的时候。

父母可以带孩子去公园散步，欣赏花草树木，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可以和孩子一起做美食，在锅碗瓢盆中感受最真实的烟火气息。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会慢慢学会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就变得越来越热爱生活。有句话说得好，育儿就像一场修行，没有捷径可走。孩子的阳光不是天生的，而是藏在父母的每一次耐心倾听，每一次鼓励支持，每一次言传身教里。这六个细节看似简单，却需要父母付出足够的耐心和爱。当我们为孩子的心灵注满阳光，那么无论他未来走到哪儿，身处何境，他都能自己发光，既照亮自己的路，也温暖身边的人。愿每个孩子都能在爱的滋养下成为一个阳光、自信、敢于担当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从容前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5: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6: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生活中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小耳朵老师你好呀，
5: 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4: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

0: 吃饭，丢起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么么哒。
1: OK， 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7: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昼夜均寒暑平，此时丹桂飘香，蟹肥橘黄，正是稻谷归仓丰收喜悦的好时节。秋分过后夜渐长，天渐凉，在此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听友，记得及时添衣保暖，饮食以滋阴润燥，也愿大家在这平分秋色的日子里收获满满，心安身暖。
5: 历史上的

0: 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
2: 1940年9月23号，毛泽东在杨家岭做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也是全国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延安构建全链条水质管控体系，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
2: 王海鹏在调研假日经济和促消费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以更丰富产品、更优质服务、更可靠安全激活假日经济，不断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1: 又是一年丰收季，金秋果香满延安，特色产业促增收。
3: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以黄河引水工程为核心，构建从取水源头到进水末端的全链条水质安全管控体系，真正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坐落于延川县盐水关镇王家渠村的黄河引水工程，取水第一站盐水关分中心，是整个供水链的源头关口，日最大取水量14万立方米。采用固定式斗槽取水方式，黄河水自流进入取水斗槽后，经一级泵站提升，进入 HPS 泥沙处理站，通过沉淀等预处理工序，有效去除水体中大量泥沙，达到工业用水标准。随后再经多级泵站送往沿线各用水点与末端水厂。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盐水关分中心运行人员王博：
5: 我们现在巡查的是2级站，2级站由几台水泵机组组成，5用2倍，水泵电机功率为800千瓦，单泵设计流量为0.82立方米每秒，扬程为58.15米。平常主要检查内容就是2级泵站的水泵电压、电流、冷却水、验控阀，保证各项数据在水泵安全运行范围内。
4: 源头把好泥沙关，末端守好水质关。作为黄河引水工程的末端饮用水处理厂，东川水厂承担着延安城区生活饮用水净化供应的核心任务，日处理规模达到12万立方米，可满足城区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工作人员甘香岩：
6: 我们可以在这台电脑上远程控制呢水泵的启停以及水量的大小。我们可以现在能看到6级泵站1号机组单元接线图，首先能看到一些公平变频的运行状况，机组阀门。
4: 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副部长呼延孙哲：
7: 我们构建了调度中心、分中心、场站3级组织架构，推行无人值守、少人巡检，并通过 GIS 一张图实时监测黄河水情、雨旱情、泵站流量、水库蓄水和水厂水质。
4: 水厂采用高效澄清叠合池加静默式抽滤膜第三代净水工艺，原水经混凝沉淀澄清后，再通过超滤膜深度处理，彻底截流细菌等有害物质。自2018年运行以来，水厂出水保障率和合格率始终保持在100%，依托高度集成的中控系统、过滤、消毒等核心生产环节，全部实现自动化远程监控。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川水厂

0: 分中心运行人员高翔。
1: 我们的水厂绿色环保，区别于传统水厂3%到7%的生产废水排放量，创新采用循环再处理工艺，超滤膜的反冲洗水和经泥水分离后的上清液共同汇入排水池，经回流重新参与水处理流程，实现水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吕勇。
2: 我们将紧扣安全供水、稳定供水、优质供水的总目标，推进智慧调度升级，完善泵站联调联控，实现数据自动采集、远程传输、越线报警，抓实水库大坝安全检测，配齐移动应急电源，建强专业队伍，保障水库平稳运行。
0: 目前我市已构建起源头管控、厂内净化、管网输送、末端监测四级联动的全链条水质安全保障体系，全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3年保持100%，覆盖中心城区及延川、宝塔、安塞等6个县区共92万城乡人口，供水保障率稳定在98%以上。从黄河岸边的取水关口到千家万户的水龙头，层层把关的水质检测体系，持续筑牢饮水安全防线，真正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也为全市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夯实了基础。
3: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假日经济和促消费工作，并主持召开假日经济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部署要求，抢抓中秋国庆双节窗口，发挥文旅消费稳增长、惠民生作用，以更丰富产品、更优质服务、更可靠安全激活假日经济，不断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5: 王海鹏来到延安红色记忆城金延安，走进街区门店，详细了解旅游产品销售、餐饮住宿管理等情况，强调要充分挖掘延安红色文化内涵，推出独具个性的文创精品，配套适合全国游客口味的大众化、特色化餐饮服务，打造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文旅品牌，真正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在何庄坪镇赵家岸村，王海鹏调研了物力红窑民宿运营情况，同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同乡村产业振兴紧密结合起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努力为村民留住乡愁，为村庄丰富业态，为集体增加收入。王海鹏还来到新区福仁巷实地查看商业街区培育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之弦，扛牢安全责任，科学测算游客流量，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引导入主商户依法诚信经营，坚决守牢消防、食品安全等底线。
4: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相关部门单位和陕旅集团延安公司、延安文旅集团、延百集团、万达酒店、李老二羊蹄店等市场主体代表发言。他强调，要抓住用好延安深厚文化底蕴带来的资源优势，中省战略规划出台带来的政策机遇，高铁开通带来的交通便利，持续完善全域营销推广体系、特色产品供给体系、出行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满足游客多元需求，增强延安假日旅游吸引力。要进一步优化假日消费供给，强化文旅促销活动，深化特色线路开发，净化假日消费市场，营造安全、温暖、放心的旅游氛围，不断激发游客消费热情。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市场主体培育，把假日客流、消费流全面转化为经济增量，为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活动。
6: 开局十五五。

0: 着眼早识快。
1: 金秋果飘香，我市各地苹果、葡萄等特色果品迎来丰收，产销两旺。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2: 在宜川县云岩镇新户村村民张东东的果园里，已经成熟的芹翠果形端正，个头饱满。
3: 今年的话，伐木机套了6万袋子，总产量的话，应该就是3万斤到3万5千斤。今年收成不错，预测的话就是伐木机卖个10来万块钱吧，相当可以。
2: 宜川县云岩镇新户村打枝部副书记张勇：
4: 主要是以这个新品种为主了，价格的明显有提升，品质各方面你只要管理的好，瓜果量相当好。
2: 在距离新户村10多公里的丘陵镇阿石峰村，苹果产业同样迎来丰收季。果农杨洪刚家有10几亩苹果园，新品种红前富士展示喜人，硕果累累。
5: 新品种还是价高，你像这红前一年就4块左右，今年套了就是18、9万袋，反正就是20万左右收入。
2: 宜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苏玲：
6: 为进一步促进果品税时税价销售，我们将持续做好信息服务，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及时搜集整理发布果品产销信息，分品种分档次发布价格信息，引导果农非集销售，同时积极组织果业企业参加各类果品宣传推介会，扩大延安苹果宜川产地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2: 2026年，宜川县苹果种植总面积达30万亩，全县苹果预计产量71.5万吨。截至目前，早熟苹果已全部销售完毕，中熟苹果正在陆续上市。这几天，延川县杨家歌台镇新社科村热闹非凡，村民们拿出自家精心种植的葡萄、苹果，参加村上葡萄节的评比活动，共享丰收喜悦，共话产业发展。延川县杨家歌台镇新社科村村民高瑞祥：
7: 全是苹果一等奖，我感到非常高兴，办这个活动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2: 延川县杨家歌台镇新社科村村民李向红：
8: 办这个葡萄节吸引了外面的客商，推销了我们的这葡萄，咱们这个葡萄口感好，品质好，希望就是全国各地朋友来品尝我们新社科村的葡萄。
2: 一颗颗小葡萄串起了新社科村的甜蜜产业发展路，全村葡萄种植规模达310亩，主栽沪泰八号、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深受市场欢迎。延川县杨家歌台镇新社科村导支部书记刘建红：
9: 咱们从举办葡萄节，就是想让更多人尝到咱们本土的好葡萄，借着节会吸引来游客采摘游玩，把咱们葡萄和苹果的牌子打出去，拓宽销路，带动大伙增收致富，把咱们村建设的更红火。
1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1: 果树名木是历史的见证，生态的瑰宝。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依法保护，科技赋能，以一树一档、一树一策为抓手，将果树名木保护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让千年果树在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常青常绿。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2: 在宝塔区川口镇党庄村，林业工作站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棵300多年树龄的文冠果树进行普查，逐项记录相关数据。宝塔区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李夏军：
13: 主要就是对这棵树进行了树龄的估测，还有树高、雄伟、地位进行了检测，为我们下一步的果树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可学依据。
12: 2023年以来，宝塔区林业工作站深入贯彻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扎实开展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精准养护、科学保护及规范管理各项工作，有效筑牢区域古树名木生态安全保障。宝塔区林业工作站主任科员李军：
14: 我们在保护管理古树名木过程中，通过围栏防护、树干支撑、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安装避雷针等措施，改善果树生长环境，做到每棵果树有人管有人护。
12: 目前宝塔区已对在册47株果树名木及

0: 一三处古树群全面完成挂牌保护，建立一树一档图文数据库，完善古树名目信息化管理系统，明确责任主体与责任人，签订养护责任
1: 书，共赴金秋以安之约。
2: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素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之称的洛川苹果迎来年度黄金销售旺季。这段时间，洛川县各苹果加工企业直播基地一派繁忙火热的产销景象。据统计，截至9月15日，洛川县早中熟苹果销售进度达 86.5%， 销量约 28.04 万吨，嘎拉苹果已全面售罄，早熟富士苹果销售进入收尾阶段，销售完成率 80%， 销量约 17.35 万吨。
1: 记者从延新区管委会了解到，备受关注的金秋菊展将于9月24号正式启幕。本届菊展横跨中秋国庆双节，60万株菊花亮相人民公园南北区新天地商业步行街，主题花海错落分布，特色一菊造型琳琅满目，为市民再添一处秋日观赏游玩好去处。
2: 近年来，陕西推动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型，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省城市更新工作进入系统推进、全面提升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 1.05 万个，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3 万个。
1: 陕西省消保委联合内蒙古、重庆、四川等地消协组织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旨在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安全文明消费，防范各类消费风险，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云南弥勒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中秋国庆推出超2万场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补贴，丰富居民游客假期出游选择。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境高峰，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境游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今年全国工商联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6350家2025年营收10亿元以上企业参评，营收前500位入选。调研显示，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纳税总额1.3万亿元。
1: 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对此，中国科学院紫荆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
2: 当地时间21日，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
1: 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介绍，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

0: 动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网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

0: 喝了韭菜。
1: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2: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3: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4: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3: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4: 一段的话，我看看，一段应该有没有了。有这个
3: 是它是什么功能？
4: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这肠道。
1: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3: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4: 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3: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4: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3: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4: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3: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4: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3: 是，
4: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1: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3: 这都是一段，
5: 对，
3: 这也是一段，
5: 对，
3: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5: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他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
3: 配方
5: 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啊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6: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

0: 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啊。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的撤销，该整合的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8: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0: 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1: 大家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2: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3: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增收约1.7亿元。
1: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1: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5: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1: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6: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秋分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5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

0: 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摊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1: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来的回报大于付出的时候，才会愿意去维持。也就是说，即便那些在你变好的时候没有离去的人，一旦你变坏了，比如说你落魄、生病、失业，也会因为自己的情感投资眼看就要贬值，甚至成为负资产，本能的选择清仓止损。听起来可能有点冷血啊，但就是事实。我始终忘不掉《飞驰人生》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沈腾歇斯底里的那一幕。曾经的巴音布鲁克之王因为一次非法赛车被禁赛五年，一夜之间呢名利尽失，车队解散车队解约，广告商索赔，荣誉被收回，他到处找人借钱，全部被拒之门外。曾经称兄道弟的好朋友瞬间消失，他只能对着电话无能的狂怒，我好的时候都来巴结我，不好的时候再给我一两天还不行吗？我就是卖房卖表也要时间呀。成年人的关系呢，有时候真的经不起一次低谷的考验，这谈不上遇人不淑，而是有些人把感情当成纯粹的生意。算盘打得越精的人，越会在你的账面亏损的第一时间撤资。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就是畅销书作家衡阳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自己的故事。他也算是年少成名，30岁的时候呢，就拥有了一家创业公司，挣过三次大钱，每次呢都在八位数。那时候呢，他身边围着一大堆好朋友，其中有一个人呢，让他印象特别的深刻。早上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带早餐，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买午餐，晚上还会约一帮人陪着你。投桃报李，衡阳呢对这个朋友也很好不仅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商业伙伴，还利用自己的资源托举朋友的这个桶装水生意帮他一步步做大。但是当有一天衡阳自己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一点问题，需要几十万周转的时候，他找这个朋友，还没想到这个朋友呢不仅对他百般敷衍，还讽刺他能力不够。其中呢还有一件特别让人心寒的事儿，就是衡阳诚心约对方出来聚餐，对方呢屡屡拒绝，可转头衡阳呢就在另外一个经济实力更强的兄弟身边就看到了这个人。自此两个人呢再也没有任何交集。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边写，那时候我还不懂人性有多矛盾，我不知道真诚中有多少做作，高尚中有多少卑鄙，或者在邪恶中有多少善良。现在，我们懂了。

有共同的圈子可以八卦。可一旦你们离开了那个共同的环境，那套共享的利益和话题就消失了。纵使我还是那个我，但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了。这不是薄情，这是人性使然。哪怕共同创造了十年辉煌的老朋友，也抵不过人生的分岔路口。啊，对于这一点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感触的。年初的时候呢，我换了一个手机，在手机转移数据的时候，忽然看到微信里边一条存了3年前的一条信息。当时我说，我说哥们儿出来年后出来聚一下。这个朋友说，可以啊，不过我家里有点事儿，暂时回不来。我说，行，你回来和我说一声。这个朋友呢发了一个 OK 的手势。事实呢，在我俩微信聊天3天后呢，我就刷到了他爱人的一条抖音，视频呢就在我们城市的一家著名的餐厅里拍的。身边除了他的妻子，还有几个就是我曾经在他朋友圈见到过的人。说实话，我早就忘记了当时看到这条朋友圈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具体的心情是什么了。只记得那段时间呢，我也和几个朋友在酒桌上笑得很开心。再后来呢，我们的微信对话框再没有打开。有一句话很扎心呀，成年人的绝交从来不是吵架，是你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连赞都懒得点了。人性是懒惰的，他天然的倾向啊，把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当下有回报的人和事儿，而对那些已经退出日常轨道的关系，大脑会默默算一笔账。如果维系成本大于可得收益，自动清零，连招呼都不打了。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呢提过一个著名的硬核理论，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容量决定了我们最多只能维持大约150个稳定社交关系，而其中真正亲密的核心层只有5个左右。这里说的是生物限制，也直指人心。到了一定年纪啊，我们终将明白，你留不住一个已经结清了情感账户的人，也赶不走那个还在继续往里边存款的人。别追问，别不甘心，更别觉得自己不够好。请记住啊，这个世界没有人永远爱你，但是永远有人爱你。

网络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人生有三道门，毕业、工作、结婚。每过一道门呀，新的人呢就会挤进来，旧的人就会被挤出去。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深层次的人性机制，叫做曝光效应。人会对熟悉的事物产生好感啊，见得越多，这个物理上越接近的人啊，就越容易变得亲密。听起来很浪漫，但它却有另一面啊，极其残酷。所谓的熟悉，本质上是因为你们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共享着同一套利益和话题。你们有共同的老板可以吐槽，有共同的项目需要协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眼前的小道，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期待。

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

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坊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题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十一月初，桐城地区落了第一场雪。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少平上井之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花仍然在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大地上流布着微微的暖意。昨天晚上十二点下井的时候，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少平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的景色之中。今天还有一件值得他高兴的事情，他要第一次领工资了。在浴池洗完澡之后，他便直奔旁边二楼的区队办公室。少平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工资，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一个月里上了满班，他们是四级工，加上入坑费，月工资能够领到130块钱，这可是好大的一笔钱呢。少平进入了本区队办公室之后，看见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人，人不用排队，用自己的私章在办事员的桌子上排成一行。少平把自己的章子放在桌子上那一条长蛇阵的后面，然后看着办事员不断地用剪子剪开一捆捆新票子的封条。前边有两个新工人，一个领了18块钱，一个领了20块钱。蹲在旁边的雷区长对他们说：
2: 你们这个月吃个球啊，不好好下井，裤衩都得卖了吃了。
3: 甭看矿井是个黑口口，
2: 它公正，
3: 钻得多了你钱就多，
2: 在地面上瞎逛你球毛都没一根，
3: 不上工就是你爸爸当矿长也是这两个钱。
1: 那两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地退出了人群。这个时候，办事员拿起少平的章子在工资表上压了一下，便给少平扔过来一摞子钱。少平连点都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穿过楼道来到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变得无影无踪，和周围山野连成了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崖湾宁静了下来，充满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少平踏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经想算过了的地方。他来到了邮政所，他是来寄钱的，除过留够本月的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之外，少平还剩下50块钱，他要把这个钱寄给父亲。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啊，这是孙少平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够想象的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已经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石歌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的。孙少平用1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地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地写下孙玉厚3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经过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 荒凉的黄土高原又渐渐进入了他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五月初，立夏前后，山野里的草木大部分都发出芽叶，连绵的山峦染上了一片绿莹莹的颜色，太阳。

有了热力，暖洋洋地照耀着广漠的大地。河流水魄清澈碧澄，映照出初夏的蓝天和蓝天上悠悠的白云彩。1982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块饱经沧桑的古老土地进入了它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委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现已上重建了人大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三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来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双水村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他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静的村庄。但是双水村又的确不是原来的双水村的，它的变化有能感觉到的，也有感觉不到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大部分人再也不用为吃饭而熬煎了。如今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玉米面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门道的人家不仅白面就是大米，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了。个别农户的存粮，据本村一些观察家估计，远远超过了旧社会老地主金光亮他爸爸。金甲湾前二队长金俊武就是这些富户之一。但是需要提醒诸位的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的一两年当中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曾经几十年鸣雷击鼓地搞农业，也没有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说实话，眼下人们对新政策是否长久，心里头还存着疑问。那么趁着现在手脚放活的时候，赶紧狠狠地收上几年粮食。为了多打粮，大部分农民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的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为了抢单毛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但是现在城里头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来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劲儿足了。但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当然了，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的用钱的地方。一家一户的耕作，坏了的农具要自己添置，生畜不登劲儿，需要换个好使唤的也得二三百块钱。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呢。别的不说，石歌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会想买一身，你不给钱行吗？钱呐，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为了买化肥，为了买生畜农具，为了给儿女们买一两身实心的衣裳，为了像邻居一样添置上一件新时代的小玩意儿，庄稼人不得不又把顿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石歌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确，在农村，人们在刚吃饱饭之后就又有点不满足了。老百姓们纷纷的寻思，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嘛，对此他们信心十足。但是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可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了。可是无论如何，只靠在石歌节街上去卖上一点粮食，
土豆、旱烟叶，或者是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那是别想把光景日月过好的。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芝麻盐、黑豆酱，张三李四不一样，农村也有个把踢飞脚的家伙，早已经不靠土地吃饭了。这些人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头哗啦啦的响，弄得众人眼睛都红了。这双水村出现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孙少安。少安已经用机器办起了个砖瓦窑，而且第一家在村子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紧接着，书记田福堂不甘后人的跑到袁西城里当起了包工头，只是因为儿女的急躁事加重了他的肺气肿，最近不得不咳嗽气喘的回来了。副书记金俊山，现在俊山还兼任了村长，他买了十几只奶羊和教书的儿子金城合伙喂养，去年秋天就向石歌节的机关卖上了羊奶，据说收入还很可观。唉，说来说去，有能耐的人到什么时候也还是有能耐。现在双水村又出了一个有能耐的人，竟然要挖塘养鱼了。这个人是大队支委田海民。35岁的田海民在庄稼行里属平庸之辈，多年来海民一直是大队会计，很少出山劳动，靠拨了算盘珠子，月月下来都是满工。加上海民他岳父在米家镇公司合营门市部卖货，家底儿厚实，30-50块的常常支援他。媳妇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算计，因此小两口的光景在村子里一直是拔尖的。土地分开之后，虽说海民种庄稼不行，家道没有什么发展，可也没有衰败下来。孙少安等人的发迹，其他人看着眼红，海民两口子也不例外。这对精明夫妇

但是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少安总是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永远是父亲，在生活的重大关头求得父亲的指导，这已经像原则一样固定在了孙少安的头脑里。在任何时候，父亲都将是我们精神上一个最为重要和可靠的支柱。少安走进院子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外边的那块弹丸之地上慢旱烟苗，从以往的年月一

0: 呢？哪儿？我们哗的一下炸窝了，没人觉得他有语病，倒是觉得他说的再贴切不过了。没错，对面山上正在埋人，远远的那些小影子像蚂蚁一样刨着坑，大部分是不穿军装的，从本地征来的义夫。我们呆呆地看着他们埋我们。38天来，南天门上的弹坑多过死人，仵作们聊尽的人事就是把成堆的日军推进大坑，单个的我们被推进小坑。
1: 连个杯都不得给吗？
2: 吃回头反正行哪个烟的话哥。
0: 我注意到他小心地摸了摸贴身的骨质，硬硬的还在。
2: 哎，
0: 桑本星宽慰地叹了口气，他的兄弟是幸运星。
3: 这里，
0: 我们被张立宪他们的动作吓得回了头。张立宪已经把他们所有来自师部的人列了队，刷刷的一个敬礼。我们看得再清楚不过，因为他们敬礼时我们用屁股对着南天门。我们觉得很没趣，便散回我们的锅边。张立宪只瞪我们，可他一半已成炮灰的心也导致嘴上就不好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继续造饭，后来雷宝儿被这大火堆吸引出来了，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事要扑住他，惹得他如一个人在守着南天门。不过那小子到猴精的也不会让我们任何人扑住。我偷眼瞟着死了，他一直躺在地上，不管我们大呼小叫还是张立宪们敬礼，他都一直躺在地上，像是在打盹。现在他睁开眼了无睡意，爬起来几乎是偷摸地看了看我们已经不再看的对岸。后来他犹犹豫豫地用他身上很少见的犹豫向对岸敬了半个礼，并且抢在我们没发现之前，我也抢在他没发现我之前赶紧转开了脸，继续和雷宝儿嬉戏。
4: 看我不抓住你的。
0: 他后来就坐在那呆呆地看着，他知道他没有和雷宝儿嬉戏的资格。在雷宝儿眼里，他是伤害了迷龙的人。我看见一条搁浅在怒江边上的鱼，他是人渣眼中的精锐，精锐眼中的人渣。我总看着他从一极奔向另一极，他奔东的时候却听见来自西边的呼唤，最后他会活活累死。我躺在我曾经睡过的床上，这床有正经的腿，更了不起的是他还有用砖躲出的腿。死了死了睡着另一张床，他在打呼。我们的两张床倒是长得很有兄弟相。我睡不着，我最近总要精疲力竭时才能睡着。我看着趴在床上的狗肉，狗肉看着我，有时他看看自己腿上的绷带。他的伤还没好，以后他多半就是一条破狗了。狗肉忽然站了起来，转身向了房门。我知道有事情发生了，但是我闭上了眼。过了没多久，小猴进来，他推门推得很轻，脚步也很轻。他一脸犹豫地走到死了死了床前，又挠了挠头，想要走开。看来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把那家伙唤醒。死了死了睡着之后，那张脸堪称破碎。我想，这是让那个小年轻不忍把他叫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也一直在装睡，一直装到小猴终于拿定了主意要走。
5: 团座，
0: 我叫了一声，那家伙豁然便把眼睛睁开了。
6: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省略了从沉默到行走到清醒的整个过程。

0: 他那眼神倒像是猛一睁眼看见一柄三八枪刺，已经捅到离胸膛只有一公分的距离。看见命运，看见我们永不知道的不知道。小猴被他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他猛地坐了起来，然后站直了。小猴又退了一步。
1: 什么事？
2: 团座，其实我们对您一向都佩服得很，您跟师座有点小误会，可我们都知道，没多久你们就是天造地设的，做大事肚子里都撑的。
1: 尼龙
2: 船
1: 是不是有消息了？
2: 命令来了。对不起。
1: 起来。
0: 我被他踢得从床上滚到了地上，我忙活着寻找着我的裤子。他妈的，我几个月来怕是第一次脱裤子睡觉，就这种下场。我慌里慌张地把腿捅进了裤子里，腿伸不下去，我猛跳了两下，腿总算出去了。我惊恐地瞪着他，知道他垮了，但没想到是这样一下爆炸式的崩溃。更多的人冲进了屋里，几乎把门板都给撞脱了，然后像我一样站在那里看着他发傻。
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他嚎着，把他刚才躺的整张床板都给掀了起来，抱着那张床板对着墙一下猛撞了上去。我想一定是撞懵了，他晕头转向的转回头来时倒显得安静了些。
1: 尼龙死了。
0: 啜泣之后，他开始拆这间屋子。屋子里本来就没什么，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每一件东西都捣碎，把四块木板拼成的床板还原成四块，诸如此类。我们怕他弄伤了自己，冲上去想抓住他，立刻被他下死手揍了回来。他根本是在把我们当鬼子打。我们最后只好躲避着飞来的零碎，看他在那里破坏和嚎叫。
1: 我死了，都死了，都死了！我骗他们活人呢，都死了，我看不见你们，人呢？人呢？
3: 我在啊，都在啊！
4: 你赶我们，我们也不会走的。
1: 人呢？在啊！
0: 我在想，要不然掐死他算了。可是我只是冲回去朝他大喊，他这方面不瞎。让了一下，随便找了个家什，就把我给打得折了一样。狗肉瘸着跳着，用牙齿威胁着那些像我一样居心叵测想要趁虚而入的人。他总是无条件地和他第一个认同的人类站在一边。我后来看着狗肉也快疯了一样，我也快疯了，拳脚在我的头上挥舞着。平时攒下的那点可怜的家当现在都成了凶器了，碎片在我们身上头顶飞掠。我用我最后还剩下的一点理智死死抱住狗肉。
1: 哎，好狗肉，狗肉，你睁眼瞧瞧，你看的是谁？是我，我。
0: 狗肉终于渐渐安静下来，而死了死了击退了我们的又一次进击，站在一堆碎片之中，瞪着这屋子低矮的天顶，倒像是在看无尽的天球。我拉得回狗肉，可是没法接近他正在掉进去的那个世界。三千人都死去了，迷龙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绣花针。后来他安静了，站在那间残破的接近废墟的屋里，慢慢地整理自己。那屋的门板都被撞掉了，四面漏风。尽管只是一灯如豆，我们也看得清晰。小猴带的特务营遥远而稀疏地站在夜色里，我们站得离帐篷更近了一些。我们一边如丧考妣，一边只好干听着从帐篷里出来的那个哼哼唧唧的吊门。
5: 一更里呀、啊、月儿牙出正东啊，梁山伯懒读诗经啊。
0: 干什么？他老婆没走。张立宪从身后揪出一个小脑袋，那是雷宝儿。我很奇怪他怎么跟张立宪倒处得挺合适的，一边瞪着我一边揪着张立宪的裤管，
6: 说要照顾他的腿伤，小的是我们带着睡的。
0: 哎，林督导，赶紧的，快把他弄走，有伤风化。阿义连忙把雷宝儿连哄带抱的给搞走了。张立宪还在那儿诧异，
6: 伤什么风化，
0: 办事儿。
5: 风吹柳树百哀忧啊，猜一猜呀，猜一猜，猜一猜的，猜一猜。
6: 办什么事儿？
0: 我歪了头瞪着他，干咧了咧嘴，很想笑，可是又很想哭。
6: 可他腿断了呀。
0: 嘿，他就是手脚都断了，怕是还能照常干这事儿。不过用什么法子，哼，估计也就只有他那个色鬼脑子才想得到。张立宪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我们就待在那儿，听尼龙断断续续地唱着歌。有时他碰到了伤腿就痛得一下子把调门全跑了，有时他没怎么痛可是也跑了调。那是什么缘故，我们这些鲁南人倒也自如，只是这里一大半人嘴上不干不净，见了真招反倒不好意思说出来。黑黝黝的，死了死了，屋里一灯如豆，也不知那屋都快被他砸残了，怎么还能留下个灯。迷龙帐篷里那盏气死风调的光很低，连个硬影都没有，我们就傻子一样背着或者面对着那顶帐篷，看来我们今天只好这样等待天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07集。恃公自傲，抢窃行凶，军部判下这天才的八个字根本用不着原告到堂，八个字一定来自唐基那种天才的脑子，轻轻便抹掉了不得不认的显赫战功。一个恃字，一个抢字，尼龙现在是最佳三等。小猴在我身边心猿意马的转悠，我看了看，我对他倒是没有恶感。小猴笑了笑，这种笑啊，来自那种尽了力，于是也安了心的人。
1: 你能不能去跟团长说，是师座带的话？
0: 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1: 军里天亮就要来提人，入他们手就惨了。师座说，这样的精英和栋梁不该落在宵小手里，所以天亮行刑，我们执行。
0: 是这样的人渣、小偷、乞丐，如此而已。
1: 师座说，他知道团长难做，可以退避三舍，去他那里。他在西岸预备好了去处。
0: 费心了，不用。
1: 师座已经尽力了，他现在忙得要死，睡都睡在车上，而且这样做已经把军部全得罪了。
0: 哼，谢谢。张立先把小猴给拽开了，他盯了我一会儿，然后回避了我的眼神。我知道他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一边。我们一帮龌龊鬼站在人家夫妻的帐篷外等着天明，我们的腿都软了，迷龙还不见疲软，我们只好戳在那儿，被极乐与哀痛的潮水席卷着脚丫。唉，人真他妈命短。迷龙总是这样快乐而焦虑地叫嚣着，然后不要脸的在一天里榨取掉100天的欢乐。他干嘛不像其他人那样死掉？哼，那样的死让你来不及预备，也无需预备。雷宝儿又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阿义给追了回来，他大概是觉得这些戳着的人装得很好玩，跟他老爹也学成个没数玩意儿，一路踢着我们的小腿。到了我，他没踢，而是拽我的裤腿。我低头瞧了一眼，呵，感情我的腿是直接从膝盖上的破洞里捅出去的，我的半条细麻杆小腿就露在外边，空着的半截被雷宝儿当拔河一样拉着。他觉得这样实在是好玩，于是我蹲下去想要抱抱他，他掉头却跑开了。很多年以后他一定还记得这个晚上，只是不知道我这个穿错了裤子的大人在他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
2: 我真想死了，让我死吧。
0: 我们这些木愣愣戳在那儿的家伙都回了身，连阿义也放弃了对雷宝儿的追逐，茫然地望了回去。死了死了，终于整理好了自己，能把那儿打磨了38天的破布整理到现在的样子，他倒也真有点做巧妇的潜力。他从那屋里走了出来，站住，对我们视若无睹，只看着天边。我们也顺着瞧了过去，微亮中已经见出薄薄的晨曦了。迷龙的时候到了。死了死了，向小猴招手，小猴愣了一下跑了过去，他一定还想把刚跟我说的话重复一遍的，但是还没开口，死了死了便把他搂了过去，然后顺手把他的配枪扯了出来。小猴退了一步，有一种有人要反的惊慌。可是我们反了又能跑到哪里去呢？死了死了扬了扬那只勃朗宁，向小猴苦笑了一下，
3: 进来试试。

0: 脸皮却像在苦水里浸泡过一样。他有些庆幸，他当然是会漂亮没错，能不能换个别处去耍你的漂亮。我在心里恨恨地对晨曦说，死了死了，提了提气背着我，
1: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0: 我们快疯了，这歌也许让东北人听着心碎，而迷龙这死东北佬现在可没半点难过的意思。坦白讲，他目光灵动之极地看着我们，寻找着任何的可乘之机。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他眼睛有点发直，因为死了死了走了过来，什么也没说，看着他。迷龙现在就怕被这样看着。尤其是被他这样看着，迷龙没去推开他，但还是大眼瞪小眼的，直着脖子在唱：“
2: 爹娘啊，爹娘啊，
1: 爹娘啊，
2: 爹娘啊，爹娘啊，爹娘啊，爹娘啊。”
1: 他急于把那调拉上去，可是每一次都唱破了。死了死了的目光害惨了他。他把那几个字翻来覆去的唱了好几遍，每一次都卡在一个非人的高度。迷龙快急死了。我们像看着一个歌手，在一个砸掉自己歌唱生涯的台上，而迷龙现在砸掉的是自己的小命。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迷龙不再扯嗓子了，完全安静了下来。他吸了气，瞪着死了死了，有点仇恨。迷龙，迷龙，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别人叫你迷龙了。
2: 阴间的赌鬼，这赌鬼死了又活了。跟家里人说烧几十万纸钱就能跟阎王买回命，到头来骗了几十万赌本，死都不回来了。
1: 不是的，别蒙我们了。你喜欢人叫你迷龙是因为你觉得你是在怒江边走迷了路的一条秃尾巴黑龙。你是黑龙江边长大的吧？我听过秃尾巴龙的故事。
3: 迷龙不说话，只是很戒备地看着。
1: 迷龙，拿出个龙的样子行吗？
3: 迷龙和我们一起沉默着。我恨我的团长，他几句话就让迷龙回复成一条汉子，而不是一个痞子。我们更喜欢痞子迷龙，因为我们中实在不缺汉子。迷龙在沉默中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体态和神情，现在他一条腿根本着不了地，可还是站得很直。
2: 别扶我。
3: 我们让开了，他一条腿把自己蹦了出去，手上脚上的链子叮叮当当的响得很是好听。外边的特务营凑得很近，当迷龙蹦出来就散开了。迷龙没理他们，站定了，摇摇晃晃中看了看晨光，然后回头看着跟出来的我们。
2: 你来成吗？
1: 本来就是我来。
2: 行。
3: 迷龙又蹦了两下，想给自己找块好地儿，蹦着转着圈。
4: 迷龙，那边是东北方。
3: 阿义提醒他，迷龙没听见一样。我瞧出来他看见枪便又有点泄气了。
2: 赌一把成吗？单死双活。
1: 行，单就你死，双你一条腿能跑多远跑多远，我带弟兄们跟屁股后边拼命。
3: 我离得很近，听着这种纯属扯淡的赌注，可是没人反对。迷龙扔了骰子，拿手接住。他很苦恼，越来越苦恼。
2: 丹，我就没赢过你。
1: 你就没赢过我。
2: 再掷一把成不成？
1: 迷龙。
2: 得了得了。
3: 迷龙放弃了，一条腿也站累了，就地坐了下来。死了死了掏出了枪，在他的身边跪下。
1: 那我来了。
2: 来吧。
1: 死了死了把枪顶在了迷龙的心脏上，显然他早就想好了要如何处决迷龙了。对一个死后还要把尸体送还的人，那确实是最少痛苦也最干净的方式。
2: 我老婆孩子不用说了吧？
1: 你说呢？
2: 不用说。
1: 死了死了打开了枪机头。
3: 大哥，
2: 你还欠我好些钱呢，
3: 会还的啦。
1: 我还真没见过死得像你这么麻烦呢。
2: 不麻烦了，不挨了。
3: 真不挨了？
2: 王八再挨挨。
1: 枪猛然响了，我们以为他永远不会响的，他把我们脸上忍不住的笑纹也打在我们脸上。迷龙愣了一下，然后那颗瘫软的脑袋靠在了死了死了的肩上。死了死了揽住了，顺手摸着迷龙的顶瓜皮。哎哎，哎什么哎呢？他摸着终于老实下来的迷龙，脸上还带着笑纹。后来他闭上了眼，用眼皮挤掉妨碍他往下做事的泪水。我们垂着头，脸上带着笑纹，让泪水掉进我们脚下的土地。真是的，没见过死得这么麻烦的人，就像小孩子拒绝打针。如果迷龙存心的在逗我们发笑，那么他成了。我们后来清理他的时候一直在带着笑纹，我们脸上带着笑纹，看着死了死了为迷龙清理。他接了小猴递过来的钥匙，为迷龙开启身上的镣铐。迷龙肯定是死了也不愿意带着这些东西的。最好心的人已经去了，现在我们最喜欢的人也已经去了。就算死了，他还是我所知道的最热爱活着的人。迷龙不再呼吸，从此我们进入一个没有笑话的时代。迷龙死了，我们残存的幽默和活力也一起消失了。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果汁类的皮书属于黄皮书，
1: 嗯，
0: 就是我们出版社的呢三种皮书，
1: 哦，三种颜色哈，不同领域和内容，
0: 对，嗯，那么呢，我们出版社的皮书呢，还按研究内容可分为经济类的、社会类的、文化传媒类的、地方发展类的，还有行业报告类的、国别与地区类的，这样的来划分，
1: 嗯，
0: 皮书呢，那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已经从98年出版的第一本经济蓝皮书跟社会蓝皮书，到今年呢已经是有17个年头了，
1: 嗯，就历史还是很长的啊。
0: 对，它是呢就是对当年的一年的这个某一行业或者某一区域什么啊，它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情况的一个分析，
1: 专业的分析，
0: 专业的分析，
1: 哦，
0: 侧重于数据，
1: 嗯，
0: 数据的整理，那么用数据说话。那么皮书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呢这个我们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也已经呢就是由我们自己研发，
1: 嗯，
0: 这个成为一个数据库。现在呢，大学的这个图书馆，
1: 嗯，
0: 这个各省市的图书馆都广泛的使用，
1: 嗯，
0: 啊，都是
1: 作为一种资料和工具使用，
0: 对对，
1: 哦，
0: 它可以作为资料那个使用。所以呢，鉴于呢这个皮书的这个出版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出版社呢还成立了这个皮书研究院。
1: 嗯，
0: 皮书研究专门对皮书进行管理、进行规范、进行评价，我们有严格的评价体系。所以呢，这保证呢每一部皮书的这个质量。那么呢，比如通过这各种媒体、新媒体、自媒体进行宣传推广，也是我们出版社呢啊每年要发布的。所以一年呢，光新书发布会要开呢300多场。
1: 哦，嗯，
0: 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推广的。总的来说呢，皮书已经成为各领域专家的这个智库研究成果发布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嗯。其实社会要正常的运转哈，
0: 对，
1: 一个项目要立项，或者说后期的这个监测是需要这样的图书，
0: 对
1: 啊，很专业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他们进行的
1: 分析，
0: 以往分析，然后呢还有一个预测，有一个指导。
1: 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着眼点哈，或者我们涉及的领域就是中国影视舆情与风控报告，听起来这个名字好像偏学术啊，像一个论坛的内容，嗯。那如果把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能联系起来的话，那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先问问这个我们传媒大学凤凰学院的副院长斯诺老师，斯若老师。
2: 非常感谢米夏，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这个影视风控蓝皮书呢，这是在这个历年的蓝皮书里面，这是第一次哈，也是承蒙了宋社长以及这个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这样的支持，我们今年第一年开始做了影视风控蓝皮书。那么这本蓝皮书的推出呢，它具有比较强的一个时代意义。那么我们都是每一个观众，每一个人啊，那么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都是影视的观众，也相信没有人不热爱哈影视这样的非常给我们精神生活享受的这样的产品。
1: 对，就大家都看电影，
2: 对对，
1: 每天回家都把电视打开。
2: 对对对，
1: 啊，
2: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背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大家觉得巨神秘啊，然后又非常的有兴趣。其实我们这本书的推出呢，对于我们的影视行业来说，对于从业者来说，它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对于普通的观众啊，普通的电影观众、电视观众，都是一个很好的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这种背后来的一个途径，
1: 嗯，
2: 让大家能够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这个行业。所以这本书呢，我相信大家看到之后呢，觉得其实是在内容上是很容易进入的，并不陌生的。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啊？首先呢，影视行业呢，它是一个非常的高风险的行业。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影视行业很
1: 光鲜亮丽
2: 的外表哈，非常的好看的数据。最近几年来啊，这个无论是票房的井喷，还是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数量和质量的一个上涨。那么但是呢，这个行业呢真的是这个入市需谨慎，因为确实是有很多的风险啊。一个项目它从一开始的策划到它过程当中的制作，再到发行宣传发行，再到最后的票房回收，其实呢过程当中要经历的路程是有很多的坎坷的，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目

0: 目的呢，也是向我们的行业内以及对这个行业现在这个非常的感兴趣，甚至是已经开始持观望态度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哈，或者是同仁们提供比较专业的一个分析。而且呢，去年呢，中国电影促进法草案呢已经推出来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讨论阶段。那么在这个我们国家的电影产业促进法里呢，已经明确的把电影保险、完片担保、电影风控这一块呢，写进了这个立法草案里面。
1: 嗯，
0: 也可见，这也是从一个宏观的管理的角度，对风控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这本报告呢，它是可以说是第一本在国内推出的影视风控报告啊。那么呢，其中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研究的路径，就是通过从舆情研究的角度。舆情呢，可能对于这个好多的听众来说，它并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一会儿我们这个徐亚平老师今天
1: 给大家讲释，
0: 对，
1: 解释解释。
0: 徐亚平老师可能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
0: 其实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的，我们每个人都一起构成了这个舆情
1: 的洪流。
0: 对对对，这一点呢，其实对于一部影视作品的成败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一个风险构成的很重要的要素。当然风险构成的要素还有很多，一会儿我们可以慢慢聊。这本书的推出呢，总之是也是这个适应了当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和我们影视行业发展的一个需求，同时呢，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份报告的推出，让对于影视这个行业感兴趣，或者是热爱，或者是说正在影视行业从业的这些人员呢，获得一些给养，以后在工作当中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领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我们国内来说，也希望我们也是一个抛砖引玉吧。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仁呢，跟我们一块儿把这个研究做下去。以后在这个皮书系列里面，我们这个蓝皮书也是每年都会出一本的哈。跟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这种合作也是会长期的这个进行下去。我们也希望这种交流哈，以及跟业界同仁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呢，能够不断的深化和优化。
1: 这是刚才哈，对于专业领域的人士，或者说我有这个志愿，我要投一部剧啊，我这个想拍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个电影或者是网剧啊，那我如果只是普通百姓的话啊，我只是一个舆情中的一滴水啊，但是我点赞或者说我觉得它不好，我吐槽啊，我也是舆情的一部分。那作为一个这样的代表啊，我看到了后面这个我们这本书有好多的排行榜，比如说有2015年中国电视剧口碑排行榜 TOP 100啊。那这一部分的负责的主要是我刚才报错了的这个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陈瑞老师哈，这个排行榜主要是您负责的。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排行榜啊，2015年我也看电视剧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都看了这些电视剧。那排名第一的是琅琊榜啊，然后他为什么排在第一位了啊，我们根据哪些这个标准就把琅琊榜排在了第一位呢？我们怎么分析的，怎么评估的？陈瑞老师给大家讲讲。
2: 对，我来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排行榜。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这个排行榜有很多，确实是当时这个有总共有十几个这样的排行榜。
1: 陈老师还得够着点话筒。
2: 好嘞，
1: 好的，
2: 现在好吗？
1: 嗯，
2: 对，这个排行榜的数量非常多，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行榜里边，除了我们传统的一般我们做电影啊电视啊这样的排行榜，但我们这里边呢，为了这个鼓励我们中国一些新影视领域的新生力量的一些成长，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新的一些排行榜，就是从来没有人排过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新导演综合影响力的排行榜，然后呢我们甚至还有网络剧导演的排行榜，还有这个微电影导演的排行榜。
1: 细化了，
2: 对，就是不是说我们平常在电影院里看到那个大导演，我们都知名的这些导演的排行，我们对这些在网络上受到欢迎的，他可能是小成本甚至是零成本投入的这样一些电影，也会有这样一个排行。那么我觉得刚才也说了，电影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如果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拍电影感兴趣，说我也可以拍一个微电影，那么可以参照我们的榜单，看看这些新导演他们是如何做出一个好的电影的。
1: 我可以拍在什么位置，
2: 对对对，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对比，
1: 横向的比较。
2: 对，那刚才也说到为什么这个琅琊榜

0: 它会排在第一位。
1: 嗯，
0: 其实这个榜的它的全称叫中国电视剧口碑排行榜。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想，跟以往的排行榜有所不同的是，像电影，我们一说到它的，
2: 它到它走上大荧幕，至少要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1: 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周期。
2: 对对对。
1: 嗯，
2: 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有一些案例的分析。
1: 嗯。

0: 片。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

0: 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

0: 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成，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

0: 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

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

0: 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护航先进制造业发展、夯实安全生产、法治保障等方面更好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赵一德强调，要认真落实本次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推动相关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持之以恒，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组合拳，突出抓好五乱问题整治、水源地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任务，促进秦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加力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协同推进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保供稳价、节约减损等各环节工作。要因地制宜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健全法人治理机制，提升稳健经营能力，引导其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帮扶，健全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落实开发式帮扶和兜底式保障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围绕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专业布局，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纵深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规范开展统计调查、数据解读、监测分析等工作，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优化卫侨公共服务体系，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更好凝聚侨心、侨智、侨力。要着力加强输煤管道保护，严格落实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常态化开展巡查维护，确保管道全天候安全运行。要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统筹做好档案实体管理和数字化转型，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徐明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9月23号，省长赵刚到宝鸡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0: 在比亚迪扶风线束生产基地，赵刚实地查看整车线束生产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供应和吸纳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带动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要求相关市县和部门做好联系服务工作，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在陕西思瑞扶风铜合金材料产业化项目现场，赵刚围绕创新研发、工艺流程和市场应用等情况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努力掌握更多高端自主的技术路线和优势产品。在位于宝鸡高新区的法士特新能源商用车电驱动系统产业化项目现场，赵刚参观厂房并查看相关产品，强调要聚焦主业持续深耕，注重标准和品牌引领，不断巩固和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助推陕西商用车产业发展壮大。在宝鸡综合保税区，赵刚

0: 当厅取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汇报，强调要完善配套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切实增强企业办事的便利度和时效性，支撑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调研中，赵刚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陕西实际，锚定重点领域，强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龙头带动，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我省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宝鸡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陕西的消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9月22号在西安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会长聂晨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徐明飞出席。孙大光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挥繁星指数评价引导作用，推出更多传播真善美、弘扬正能量的优秀微短剧作品，夯实产业根基，推动微短剧产业向专业化、规范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推动更多优秀作品走向世界。会上举行了陕西省网络视听协会成立揭牌仪式、繁星指数微短剧大数据平台 2.0 版本启动仪式、百县百剧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与微短剧剧本大赛启动仪式、发布了繁星闪耀微短剧年度盛典预告等。
2: 陕西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我省田径运动员杨柳静夺得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省委省政府发出贺电，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贺电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新闻陕西运动员杨柳静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顽强拼搏，勇夺桂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展现了陕西健儿良好的精神风貌。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希望陕西运动员在后续比赛中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为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
1: 陕西台消息，第20届亚运会9月23号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在田径赛场，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我省运动员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我省运动员李晨杰参加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
2: 金秋时节，三秦大地稻蔬金黄，瓜果飘香，我省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共享收获的欢乐。请听报道。
1: 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陕西省主会场活动在榆林市靖边县举行，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技能比拼、文化展演、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陕西三农发展新成效与河美乡村建设新风貌，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合力。陕农优品展区亮点十足，集中布设全省特色农产品展示、现代农业机械与优良农种推介、非遗展演、美食集市等特色板块，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渭南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白水苹果金秋嘉年华开幕式在白水县举行，杨凌示范区举办了庆祝丰收节暨文艺赴美乡村活动，宝鸡市奉县凤州镇则把丰收节办到了村广场，背篓接玉米、水瓶插秧、蒙眼敲锣等趣味农事竞赛，让群众在比拼中体验农耕乐趣。宝鸡市奉县凤州镇凤州村村民王月：
3: 节目既有年轻人的活力，又有传统节目的优美，中间还有给大家普及了好多农业知识，我们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在汉中市镇巴县盐场镇，刮洋芋、包玉米、拔河比赛接连上演，镇巴民歌展。

0: 展演将田间劳作故事融入质朴嘹亮的曲调。汉台区天汉楼广场依托陕南民歌非遗 IP， 创新打造文化体验加实景消费加全域游玩一体化场景，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经典民歌片段，电商直播专区同步开启，构建起线下逛市集、线上云带货的双线促消费模式。游客金科宇
1: 一边听地道的陕南民歌，一边逛集市买特产，还能体验 VR 看风景，学唱民歌体验感真的特别好。
0: 在商洛丹凤县地花镇举行的农民丰收节，商洛市专场通过惠民演出庆丰收，并对商洛市的农特产品进行展销，独轮车竞速、包玉米、挑担子赛跑、趣味抓鱼等农耕竞技比赛火热上演。来自丹凤县12个镇办的农民代表队现场比拼农事活动，还原传统农耕场景，让群众现场感受到节日的热闹氛围。聚焦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9月19号到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5天时间里，光影盛会以光影为媒，以产业为情，以惠民为本，参与广度、国际合作深度、产业融合维度、全民共享温度都有了新突破，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电影力量。请听报道。
2: 本届电影节一大亮点就是回归大众，扎根城市街头，光影盛会走进城市景区、文化园区、街区，多点布局，全域绽放。电影展映、IP 推介、产业沙龙、沉浸式影像体验，内容丰富，都向市民开放，普通群众能近距离接触电影艺术，感受光影魅力。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制片人苏毅演。
3: 这次我们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入围了西安丝路电影纪录片的这个竞赛单元，借由这个纪录片能够传递给大家看到美丽的新疆。
2: 西安市民杨先生。
4: 这些的湖北商圈都能看到这些优秀的展映电影，能感受到电影氛围特别的好。
2: 大众观影热度不断攀升，本届电影节还持续做强微短剧优质内容，多部入选国家5个1精品工程的陕派微短剧亮相电影节，题材涵盖红色传承、青春励志、本土人文等。上海上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勇。
5: 陕西的微短剧本身在全国也是非常领先的啊！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跟陕西多合作，一起来做好的这个精品的短剧。
2: 中国广电联合会微短剧专业委员会会长、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看评。
6: 现在呢，陕西正在打造精品微短剧制度，我想呢，未来可以强化整个微短剧的产业链的配套落地啊，吸引全国微短剧的行业的优秀人才和团队能够落地到这里。
2: 本届电影节持续深化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融合，双向赋能，一大批取景资源、本土文化 IP、 景区业态资源联动盘活，各地不断探索影视引流、 IP 落地、业态升级、城市出圈的长效发展路径。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段鹏。
7: 在整体行业运营过程中，包括青年导演还有我们的制片方，我们给他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场景选择，就在我们陕西这块地方来讲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呢讲给世界听。
2: 本届电影节影视交流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区域联动与国际互通双向突破，民陕两地深化影视资源对接，中外影视行业经验互鉴，业态交流与项目合作也在深化。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穆罕默德·侯赛因、马哈茂德·法赫米。
8: 开罗国际电影节注重与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展信息与经验交流，同时我们也借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办展模式，包括展映影片遴选、放映影院安排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我们都会同步分享给开罗国际电影节的同仁，可以进行参考和借鉴。
2: 陕西省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创始人、主任张燕。
9: 借这个契机，以西安这个丝绸之路起点为龙头，把丝路沿线的故事通过我们电影一个一个的讲述出来，使我们历史通过电影能够传播得更远。
1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刘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1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8: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9: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5: 说。
22: 我想买双球鞋。
1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4: 回来啦，儿子。
21: 哦。
24: 累了吧？
21: 嗯。
24: 饿了吗？
21: 哦。
16: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1: 去。
24: 你带什么回来了？
21: 没带什么。
2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1: 我什么也没带啊。
24: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1: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6: 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1: 哎呦，你真棒。
24: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1: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2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26: 品牌的丰硕与能力的澎湃，
27: 精细的策略和精准的执行。
26: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7: 视野宽广，内容优选，精益求精。
26: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
28: 刚才最后一
1: 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7: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玲，
10: 我是王艳。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6年9月24号，毛泽东同林语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10: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1至8月经济稳中有进，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10: 王海鹏在调研民政工作时强调，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4: 我市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借弘扬延安精神、涵养文明乡风、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
10: 宜川县花椒采收季，黄河岸边好风景。
6: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统筹推进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民生保障扎实有力。1至8月，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不断彰显，重点行业支撑有力，关键领域亮点纷呈，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10: 今年1至8月份，我市工业经济稳步运行，能源产业支撑有力，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其中能源工业增长5.7%，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8.7%，电力热力等行业增长3.5%，产品产量方面，原煤、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4.4%、15%，能源保供持续稳固。
4: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持续收窄，重点行业增势亮眼。1至8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4.3%，降幅较前期收窄1.4个百分点。行业结构持续优化，电力热力、批发零售、文体娱乐等领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0.9%、48.1%、60.6%。新兴服务领域投资活力充分释放。
10: 消费市场持续活跃，线上消费增速迅猛。全市线上消费品零售额143.92亿元，同比增长7%。公共网络商品销售同比增长50.1%，餐饮、商品零售同步提升，通讯器材、粮油食品、新能源汽车、化妆品等民生消费品类涨幅显著，流通领域整体平稳有序。
4: 财政金融稳健运行，民生科技保障有力。1至8月，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运行平稳，科技、卫生、健康、住房保障支出大幅增长，民生投入持续加码。8月末，全市存贷款余额稳步攀升，住户存款持续增加，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

0: 2.9%。第三产业用电增速领跑各产业，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2: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民政工作，看望慰问服务群众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高延安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王海鹏来到宝塔区冯庄乡慈善互助幸福家园，实地调研农村养老助餐等工作，同就餐的老年人亲切交谈，关心地询问饭菜品质、就餐收费和日常服务等情况，并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他强调，要聚焦农村老年人现实问题，坚持稳中求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探索优化运营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常态化可持续的服务机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营养均衡，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安全、便捷、优质的助餐服务。
2: 在市社会福利院，王海鹏查看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行为矫正、医疗服务等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始终胸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持续深化探索医养康交社一体化、专业化服务模式，关心关爱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质效，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在宝塔区巧沟街道县安社区，王海鹏调研了社区养老和健康服务、日常服务、儿童看护等工作，同社区工作者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突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以一老一小等为重点，加快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市属国企改革，推动医疗、康养等专业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一站式满足群众多元需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水平。市政府党组成员崔坤市指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调研。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2: 9月22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文明润圣地长庆乐团圆，延安市我们的节日中秋，即弘扬延安精神、涵养文明乡风、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在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基地举办。文化与文明相融交织，也让这个中秋佳节变得更加美好。更多内容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本次活动以文明实践惠民己事为载体，设置了理论宣讲、便民服务、中秋民俗互动体验、农特产品推广品鉴等三大板块内容。现场群众可以通过套圈、猜谜等多种趣味游戏，体验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在惠民集市中，便民义检、健康义诊、品尝月饼多项活动，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魅力。本地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也生动展现了丰收硕果与乡村振兴成效。周边居民薛莲花：
4: 过这个中秋节，热热闹闹，你看大家都来了参加这个活动，压根也看了活动也参加了，我这个人就爱热闹，特别的好。
3: 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志愿者张泽旭：
5: 在这个中秋佳节和更多群众接触，同延安圣地的这些群众们有更亲密的联系，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另一方面，我自己能够提供劳动，让别人获得快乐，也感到一份的快乐。
3: 此外，活动期间，市委文明办为长庆油田

第一采油厂也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授牌，同时向各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文明实践基地代表赠阅《庆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同时准备了60份中秋暖心礼，将节日关怀送到一线职工、农民群众和志愿者手中。延安市文明实践中心主任崔延安。

0: 合计金额分档发放，新车发票金额5万至10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10万至15万元补贴4000元，15万至20万元补贴6000元，20万至30万元补�贴9000元，30万元及以上补贴11000元，二手车发票金额5万至10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10万至20万元补贴3000元，20万元及以上补贴4000元。同一辆车只能享受一次补贴，不能与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除现金补贴外，个人新购乘用车新车发票金额9万元至34.99万元，可领取3000元多业态消费礼包，35万元及以上可领取4000元礼包。礼包由多张100元消费券组成，可在全市百货、餐饮、住宿、汽车装潢等实体商户使用，采用支付立减50%模式，还能多张叠加，实现买一辆车带动多场景消费。延安某汽车全功能用户中心总经理刘海博：
1: 对我们商家来说，政策带动了市场信心，也带动了汽车消费升级。我们也主动做好讲解，引导符合条件的顾客及时线上申报，把政策红利送到消费者手上。
0: 市民刘莹：
2: 我关注咱们这台车很久了，然后最近听销售顾问说咱们的厂家补贴有5000块钱，现在延安新购补贴下来了，然后优惠有11000，然后加起来就16000左右了，我挺满意的。还有消费券优惠特别大，感觉这次可划算了。
0: 推出双重惠民政策是我市稳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的一项务实行动，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优化补贴申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强化资金监管和市场秩序维护，保障补贴规范有序发放，以汽车消费为牵引，带动商贸、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我市各景区景点不断升级服务，创新模式，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获得感。枣园1938街区将红色研学与实景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沉浸式体验。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5: 每到周末，枣园1938街区便热闹了起来，周边城市的大学生和游客慕名而来，观看阿良的长征和红袖延安延安，感悟先辈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渭南师范学院学生高泽北：
6: 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今后我会牢记初心，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肩负起青年的责任。
5: 除了红色演绎，枣园1938街区还推出夜街篝火晚会，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延安的活力与温度。陕西科技大学学生毛新月：
7: 这种氛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延安人民身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还有获关乐达热情奔放的生命力。
5: 据街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前往枣园1938街区开展红色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攀升，周末日均接待游客2000多人。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西建：
8: 现在我们的周末游路线呢，已经把红色研学做进了实景体验里边，我们把观影、观秀和街区互动体验串成了轻松饱满的2天行程，让大家不用赶时间，就能把延安精神真正装进心里。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来关注丰收季消息。金秋时节，宜川县4.47万亩花椒喜迎丰收，进入采摘季。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0: 秋日清晨，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的花椒园里，椒农们分工配合，一边采收，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椒农魏卓龙：
11: 今年天气好，光照充足，加上个灌护到位，花椒库里比往年更饱满，量也比往年高。我这20亩地，大概能采个2000斤左右，一共能卖5万块钱左右。
10: 为破解传统晾晒靠天吃饭难

0: 题，宜川县大力推广恒温烘干技术，促进花椒加工迈向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新阶段，实现鲜花椒当日。
1: 作家协会、延安市委宣传部、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延安大学共同举办的胡培元长篇小说《红旗猎猎》作品研讨会在我市召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作品主题、人物塑造、结构叙事、思想内涵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高度评价《红旗猎猎》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大家认为，作品将宏大的时代叙事融入黄土大地，字里行间饱含未泯初心、尽显扎实的文学艺术功力。
2: 在昨天早上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走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中，陕西运动员杨柳静在比赛中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在后半程脱颖而出，一路领先，以1小时33分40秒摘得金牌。这位陕西全运会冠军继2003亚锦赛夺冠后，再次在亚洲大赛夺得金牌。
1: 从田间到粮仓，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15/57是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57期间，我国将聚焦重点区域，实施精准治理，开展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全力确保2030年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
1: 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昨天介绍，当前我国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期间，民政部将围绕农村养老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的目标，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以需求为导向，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对格陵兰岛、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它深深根植于北约合作，加强了我们共同的防御和安全。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主权。
2: 欧盟理事会22日发表声明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日。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
1: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专业学术期刊《自然化学工程》最新发表一期技术研究论文，指出研究人员研发出一款能在体内给医疗装置供电并最终降解的可吞服纸电池。

0: 已在临床前研究，包括在猪体内开展的研究中展现出应有前景。这项技术成果或能支持追踪用药情况，或进行电刺激的临时装置，且事后无需取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